0: 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65集。买完东西回到家，张理是来到儿子的房里打探。
2: 秀玲啊，康小八判了凌迟，那个左爷呢？
3: 嗨，这个左爷啊，本来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呢，主要呢就是欺行霸市。可是啊，他手下的几个喽啰经不住事儿啊，一进了刑部大堂，还没等着用刑呢，就下摊了，居然呢又撂出左爷参与的几件绑票案了。嘿，这下可好啊，被判了个吃账100，充军留徒2000里。
2: 嗯，行了。个人都遭了报应，你也该收收心，考虑一下娶亲的事儿了。
3: 妈，这着什么急啊？
2: 秀玲啊，你拍胸脯想想，何小姐对你怎么样？
3: 她对我很好，我欠她的情。
2: 这不结了，我们做人要凭良心，懂吗？
3: 可是她父亲不同意这门亲事，这我就没办法了。
2: 这个不用你操心，实话告诉你，他父亲已经同意了，这是何小姐自己争取来的，他父亲最后不得不同意。你瞧瞧，人家何小姐对你是一片真心吧。
1: 张幼林还是觉得有些突然，他没这个心理准备，沉默了半晌，站起身看向张理事。
3: 好吧，我答应娶何小姐了，妈，这回您满意了吧？
2: 怎么叫我满意了？是谁娶亲呢？秀林，你就让妈省点心吧。
1: 再一天，天气晴好，阳光宜人。张幼林和何家碧在什刹海湖边散步。
3: 哎，何小姐，你把我约到这儿，有事儿吗？
4: 秀林，你怎么鬼鬼祟祟的？怎么和我走在一起就失了你的身份了？
3: 哎呦，我是何小姐，你可别不识好人心啊，我是怕遇见熟人把咱俩见面的事儿啊告诉你爸。哎呦，你们家那位老爷子那可是个老古董，要知道他闺女在外边和我见面，那非扒了我的皮不可呀。
4: 老林，你可别这么说我爸，他是很守旧，可我知道他的确是为了我好啊。再说了，他现在不是也同意我们的事儿了吗？
3: 那你约我出来干什么呀？
4: 没什么大事儿，我只是想问问你，你要如实回答我。
3: 啊，行，你问吧。
4: 幼林，你是真心想娶我吗？
3: 啊？真心怎么样？不真心又怎么样啊？
4: 你若是真心娶我，那我就好好跟你过日子，为你生儿育女。你若不是真心娶我，只是屈从你妈的意思，那你趁早和我说清楚，咱俩也别凑，从现在起就各走各的。
3: 哦，就为这个把我叫出来啊？那我要是不回答呢？
4: 你必须回答，不然我会认为你不是真心想娶我，我会和我爸说您别忙活了，您闺女不想出嫁了。
3: 哎呦，我的姑奶奶，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不然你爸他饶不了我，这婚嫁之事可开不得玩笑，你爸肯定得这么想啊。来说没的是你们张家，我们好不容易答应了，你们又说不是真心的，这不是拿合计开涮吗？
4: 那也比我糊里糊涂的嫁过去好，所以你必须回答我。
3: 哎，好吧，我告诉你啊，我和你刚认识的时候的确没想到要娶你，可是这后来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我就得好好琢磨琢磨了，我该拿这位何小姐怎么办呢？
4: 那你想好了吗？
3: 想好了，这辈子呀，要么不娶，要么就娶这个何家碧。
4: 真的？那太好了，幼林，我愿意嫁给你。
3: 哎，别这么拉拉扯扯的，咱还没拜天地呢，让你爸看见那可了不得了。

0: 之后，两人沿着湖边继续散步。没走出多远，何家碧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停下了脚步。
1: 秋林，还有件事儿，我们必须说清楚。
2: 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多的事儿呢？好好好，你就一件一件的说清楚，省得呀，以后没机会了。
1: 我问你，你这辈子打算娶几房太太呀？
2: 瞧，哎呀，这我可没想过啊，这第一房不是还没娶呢吗？哎，以后的事儿谁知道呢，也许再娶几个，也许啊，这辈子就你一个了。但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你要是娶了我，就踏踏实实跟我过日子，我保证对你好。可你必须答应我，除了我你不许再娶别的女人。
2: 啊，连纳妾也不行啊？你是我的原配夫人，这个地位永远不会变的，你不必担心的。
1: 不是因为自己的地位问题，我只是因为我爱你，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我的，我不允许有人和我一起分享你，所以你要答应我。
2: 哎呀，家碧，你就不怕别人说你不贤惠啊？你知不知道不允许男人纳妾的妻子这名声都不太好？
1: 知道啊，大不了别人说我河东狮吼，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一个，只要你不嫌弃，天下人与我何干啊？
2: 呵，夏碧，我才发现啊，你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哎呀，这自古以来啊，女子都是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嫁，可你竟然敢说爱这个字。夏碧，你可真有胆量啊。
1: 这有什么，爱就是爱，恨就是恨，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我从小就是这脾气。对我来说呢，这辈子要么嫁给我爱的人，要么就不出嫁，反正就是绝不凑合。
2: 嗯，夏碧，我现在先不回答，让我想想好吗？
1: 这还用想吗？我说了，我只在乎你一个，这就是一辈子的承诺。难道你就不敢说你只在乎我一个，你就不敢给我一个承诺吗？
2: 现在还不敢，这太突然了，我没有仔细想过，怎么敢贸然承诺呢？我母亲说过，没有把握做到的事最好不要承诺。
1: 好吧，我给你时间，一年两年哪怕是30年都行，等你想好了同意了我们就结婚，如果不行那我这辈子就不嫁人了，你想去吧。
2: 哎，你别走啊，你这……
0: 何家碧头也不回地走了。张幼林在原地愣了片刻，苦笑着摇摇头也离开了。庄虎臣自打从贝子爷那儿借来石竹斋简谱后，越看越喜欢，越看越觉得荣宝斋的帖套座需要再精进，否则满足不了贝子爷的期望，也无法为荣宝斋带来更多的收益。各种关系走动下，他终于遇见了让他和贝子爷都很满意的诗笺，但问题是制作雕版的人却不愿露面，无论他怎么托人沟通始终都没能见到。庄虎臣无奈之下用了下下策，他让宋栓紧盯牵线人，以期望能见到那位高人的面，或者寻到住处也行。这天一大早，庄虎臣来到铺子里，见张喜儿正在卸窗板，他走上前问：
3: 栓子来了吗？
4: 哦，掌柜的，他一宿没回来啊。
3: 那他去哪儿了？
4: 不知道，他出去时没说。
3: 哎呀，你说急人不急人啊，这小子到底去哪儿了？
4: 哎，掌柜的，要不您先出去，他要是回来我赶紧给您送个信儿。
3: 不用，我再等等。
5: 哎，等谁啊？
3: 嗨，幼林呐，我让栓子去办点事儿，你这就不见人影了。哎，对了，你干嘛来了？
5: 哦，我妈让你有空过去一趟，她有事跟您商量，我顺便去点文房用品。
3: 哦，走走走，进去吧。
0: 三人进了铺子，张喜儿去拿文房用品，庄虎臣向张幼林说了那位高人的事情。就在这时候，

0: 宋栓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1: 掌柜的，
2: 哎呦，祖宗哎，你可回来了。
1: 掌柜的，怕您着急，我是一点没敢耽搁。
2: 哎，别着急，来来来，先喝口水，来来。不是，你这是去哪儿了？
1: 啊，大兴城村。
2: 啊，那么老远？
1: 啊，可不是嘛，我跟着给咱联络那人去了个窑子里，那里头啊，有他一个打杂的小老乡，他把画稿交给小老乡，再由小老乡转给大兴陈村的陈举人。哦，陈举人就是那个会刻板的高人。
2: 哦，看来那位的确是不愿意露面啊。哎，你接着说，见着陈先生了吗？
1: 哦，没有。据那小老乡说，陈先生的右脸上有一大片明显的红胎记，就为这个，陈先生不大见生人，连大门都很少出。
3: 陈先生是举人？
1: 啊，对，是十里八村最有学问的人，家里还很有钱。
3: 哦，有点意思呀。哎，掌柜的，我去拜访一下陈先生。
2: 别，幼林啊，我听出来了，陈先生不是单纯的手艺人，咱碰上个玩家，哎，这就不好办了。
3: 啊，什么意思呀？
2: 要是个雕版的手艺人，没有谈不成的。手艺人嘛，你总得吃饭，你总得养家糊口，给谁干都一样，无非就是报酬高低的问题。可这位陈先生他是个玩家呀，人家不指着手艺过日子，就是爱好。就像明朝那位熹宗皇帝就喜欢干这木匠活，只要是喜欢，你别说不挣钱呢，就是倒找钱他也干。
3: 爱好到这种地步，那不是更好谈了吗？
2: 哎，这倒不好谈了。但凡这种人都有脾气，全凭着心情干活，你心情愉快呀，那怎么都成啊。心情不好，你说破大天也不干。咱不行啊，咱这是开买卖，讲究的是一诺千金。这要是哪位王家急等着要货，哎，恰巧又赶上这位陈爷气儿不顺，死活不干活，那这不就麻烦了吗？闹不好啊，得把荣宝斋这块牌子给砸了。
3: 那我更得去了。只要啊，他能给我带俩徒弟出来，他可以由着性子折腾的。
4: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我们在同一个天空，看着他挽你走过，又在下一个街角与他碰头。太复杂的爱情我不懂，也不想懂，更不想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

0: 好酒一坛。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66集。
3: 何家碧回家后就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气得何吉瑞在客厅里背着手走来走去。
4: 哎，我前世也不知做了什么孽，养了你这么个闺女。头些日子你寻死觅活，非张家少爷不嫁，好不容易我同意了，连嫁妆都办好了，人家张家也在紧锣密鼓地操办婚事，谁知你又搭错了哪一根筋了，突然又说不办了。家碧呀，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爸，我又没说不办，我说的是暂缓，暂缓您明白吗？
4: 那缓到什么时候啊？几天还是几个月？总不会是几年吧？你倒是给我说个准日子呀。
5: 我也不知道。爸，我们再等等吧。
4: 等等可以，可你必须要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5: 我要求张幼林一辈子不得纳妾，要他对我做出承诺，否则我这辈子就不出家了。
4: 什么？不许纳妾？这你也管？自古以来，男人纳妾天经地义，谁也管不了。你可好，还没嫁过去呢，就管起男人纳妾的事儿来了，这是你该管的吗？

0: 你可好，还没嫁过去呢，就管起男人纳妾的事儿来了，这是你该管的吗？
1: 我当然要管，他是我的丈夫，又不是别人的丈夫。我想过张幼林之间的事儿，别人说什么也没用，毕竟是我们俩要在一起过一辈子。我的主意一定，您就由我自己解决吧。
0: 那也得给张家一个交代吧，你让我这当爸的可怎么说呀？哎呀，
2: 阿家发愁怎么跟张家说婚事暂缓，婚事的正主张幼林却没事人似的，一大早提着个包袱从院里走了出来。他正准备上马车时，就见何家碧的车在旁边停下了。随后，何家碧下了车。
1: 幼林，你要出门啊？到哪儿去？
3: 哦，我去一趟大兴，拜访位雕版师傅。哎，你怎么过来了？
1: 当然是有事儿了。我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考虑什么呀？
1: 你别装傻。
3: 哎呀，何小姐，你着什么急啊？不是说等30年都行吗？我用不了30年就会告诉你的，耐心等着吧。啊，
1: 张幼林，你这个人真无赖，你要是不想和我成亲就明说，干嘛这么兜来兜去的？
3: 我不想成亲，姑奶奶，我连新房都备好了，是你又节外生枝的，要我保证不纳妾，否则就不出嫁，这是你说的吧？
1: 是我说的，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要求你也如此对待我，这有什么不对吗？
3: 哎，这本来啊，我没想过纳妾的事儿，可是经你这么一提醒，我倒不想做出承诺了，万一以后我碰上更好的女人呢，那不是把自己给耽误了吗？
1: 张幼林，你这是诚心气我。
3: 哎，要不这样吧，何小姐，咱们的婚事呢先放一放，反正我还年轻嘛，也等得起，再等个10年8年的没问题啊。
1: 张幼林，这可是你说的。好，既然你等得起，我当然没问题。我今年18岁，再等个8年，我26岁，还不算老，咱们就再等8年。
3: 行，那就说定了。在我们没办婚礼之前呢，我还不是你的丈夫，所以啊，你无权过问我的事儿。
1: 别的事儿我不管，可你要和别的女人好，那可不行。毕竟你将来是我男人。
3: 哟，何小姐，这我可不敢保证。
1: 你敢？张幼林，你要是敢变卦，我就死给你看。
3: 哎呀，行行行，但是现在麻烦你让让，我得走了。
1: 哎，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3: 这可说不准，那位老夫子雕版手艺无人能比，但是性子不太好，我得和他好好谈谈。可能得个2-3天吧。
1: 哎，我和你一起去，也许我还能帮上你的忙呢。
3: 不行，这是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个姑娘家的跟着去不方便，再说了，你还没过门呢，就跟我成双成对的在外面晃悠，就不怕别人笑话呀？
1: 我才不怕呢，我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这谁都知道，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3: 哎呀，我说你别捣乱了好不好啊，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我走了。
1: 那我跟着你走，反正你别想把我甩了。
3: 哎呀，何小姐，你怎么像猪皮膘一样啊，沾上就甩不开了。
1: 你才猪皮膘呢，那我怎么不粘别人啊，谁让你是我男人呢？
3: 哎，我现在还不是你男人呢，只是你的未婚夫，这是有区别的。
1: 哎呀，一样一样，反正我男人叫张幼林，这个错不了。
3: 哎，好吧好吧，我带你去，不过咱可要说清楚啊，在外边不该说的话少说，听见没有？
1: 听见了，我的夫君。别啰嗦了，赶快走吧。
2: 两人一路辛苦奔波到大兴陈村，天色都快暗下来了。张幼林打听到陈景斋陈举人的家，叫开门后却被拒之门外了。
4: 张少爷，对不住啊，我们家老爷不见生人，您回去吧。
3: 不对啊，

0: 这也不算生人呐。陈先生已经给荣宝斋刻了好几回的版了，我用陈先生刻版印出来的诗笺都写出好几首诗了。
1: 张少爷，我替您说过好话了，那也不行，我们老爷呀就这脾气，您还是回去吧。
2: 你家老爷好无礼，我们大老远赶来拜见他，他怎么连点起码的礼数都不懂？我看他就是白读了一肚子圣贤书，还不如我这个女人有见识。
0: 哎呀，嘉碧，怎么说话呢？陈先生可是前辈，
2: 前辈更应该讲道理，给我们这些晚辈当个楷模，不然他凭什么当前辈？
1: 这，哎，我该怎么跟老爷说呢？
0: 哎呀，还是求求你们老爷吧，我们不会耽误他很长时间的。
2: 告诉你家老爷，我们既然来了，就非见他不可。他要是不见，我们就坐在你家门口不走了，直到他出来见我们。
1: 这，哎，我再和老爷说说吧。
3: 佣人说完，转身进了门，一路快走来到了书房。书房里，陈景斋正坐在桌前雕刻，神情严肃。他右边脸上从额角到鼻下一大块红色印记十分显眼，唇上和下巴上的胡子都有些泛白。
1: 老爷，那位和张少爷一起来的小姐说，您要是不见，他们就坐在大门口不走了，直到您同意见他们。老爷，您看。
4: 哦，不是说荣宝斋的少东家吗？这哪儿又蹦出了个小姐来呀？
1: 不知道，是和张少爷一起坐车来的，看样子也是大户出身，说话口气大得很。
4: 哼，愿意坐就让他们在门口坐着吧，有能耐夜里就睡在台阶上啊，反正这不关我的事儿。
1: 哎，
3: 佣人从书房离开，又回到门口传话。
1: 张少爷，这位小姐，我把二位的话都转达了，可我家老爷还是不见呢。
0: 哎呀，这个老夫子真是油盐不进，好坏话都不听啊。
2: 哎，你没跟他说吗？他不见，我们就坐在大门口不走了，我就不信他不出门。
1: 我说了，可老爷说愿坐就坐吧，这不关他的事儿。您二位，您自便吧。
2: 哎，别关门啊！你在幼林，怎么办啊？
0: 呵，嘉宾，我看呀，你也就是个练嘴的，这一动真的就完了。你在这等着。
3: 张幼林说完，转身朝村里走去。不久，来到了一家农户的门口，看到一个中年农妇正坐在门口纺线。张幼林上前搭话。
0: 大嫂，您家里有没有被褥什么的呀？
5: 啊，这被子倒有两条，就是没褥子。
0: 那你们睡觉铺什么呀？
5: 铺稻草啊，穷人家有被子盖就不错了。
0: 得，那这银子给您，我想买您一条被子还有几捆稻草，给我送到陈庆斋家的台阶上。
5: 哟，这是干什么？
0: 嗨，您就别问了。这银子够了吧？
5: 够了够了，你等着，我让当家的给你送过去。
1: 少东家，咱那牲口和车怎么办呢？
0: 这样吧，你赶着车去住店，我要睡在台阶上。我就不信啊，这个老夫子他不出来。
3: 晚上，陈家大门外的台阶上铺了几捆稻草，张幼林大模大样的躺在上面，身上盖着一床又脏又破的被子，边上坐着何家碧。
2: 你睡吧，我就在这儿陪你坐一宿。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你一直在我身边，哪怕一无所有。你说只要我爱你，你就别有所求。看着你的照片，我的悲伤，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是会想你，特别是晚上，不。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薛之谦的《如果说高尚》这首歌描写的是大众的价值观，《动物世界》这首歌映衬的是

导演，田晓鹏作词，陈奕迅演唱，从歌名歌词再到旋律都深深契合了电影《大鱼海棠》的核心情感。温情演唱和充满情感表现力的 MV 画面更让人无不为之动容。陈奕迅表示被《大鱼海棠》的故事所感动，欣然受邀，在录歌的时候也眼泛泪光。分享到这首歌，陈奕迅在这个世界相遇。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2: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1: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2: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1: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

0: 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主题曲以《人民的名义》曲风磅礴，铿锵有力。韩磊素有“正剧主题曲担当”之称，他演绎过的主题曲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气壮山河的蓬勃景象。一向走欧美范儿的姜义荣，能否驾驭如此一本正经的唱腔呢？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就知道了。分享到这首歌，韩磊、姜义荣演唱的歌曲《以人民的名义》。

梁博有一首歌叫做《男孩》，文字质朴，直抒胸臆，讲述了男孩在不能给任何承诺的年纪遇到了自己想照顾的女孩。在心爱的女孩面前，男人有时候会变得幼稚，像一个男孩。走心的演绎瞬间让无数有类似经历的人产生共鸣，大呼歌词戳心。梁博再一次用自己的原创音乐征服了广大挑剔的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梁博的《男孩》。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戴佩妮的创作大多是由一把吉他开始，有着民谣诗人肆意。

0: 挥洒的随性，还有平易近人的真实。当然除了创作民谣摇滚之外，他的歌曲也融合了乡村、另类摇滚、爵士种种元素，展现出来的是他不凡的创作实力。分享到这首歌戴佩妮《你要的爱》。
1: 牵你

谈到《南山南》这首歌的创作灵感的时候，马迪表示这首歌前后大概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起来的时候，发现潜移默化的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3年之间经历的歌词，所有事情的概括。而这首歌的曲子也来自于马迪日常练琴时随便哼出的一个旋律，马迪将自己原来所写的契合这首曲子的词填上去之后，变成了我们马上能听到的这首歌《南山南》。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林志炫他有一首歌是爵士曲风，叫做 Feeling Good， 减龄突破，洋溢着无限的活力，听这首歌也像看了一场好莱坞经典大片，行云流水又跌宕起伏。我们听林志炫带来的这首歌曲 Feeling Good， 听他唱这首歌就好像很自在的游玩在音符之间。分享到这首歌

狮子合唱团曾经翻唱了一首经典老歌，来自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熟悉的旋律在全新的演绎之下响起，我们会被摇滚热情瞬间点燃。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来自狮子合唱团《爱不爱我》。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

0: 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0: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2: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 一起来听由赵岩、周伟、李伟健、武斌、德江为您带来的《我是行家》。
2: 这主持人真敢报啊，说我是行家。虽然说相声这么多年，应该说在真正的艺术面前，我们还是小学生、小学徒。说自己是行家的人哪儿有啊？
3: 有
2: 哎啊，
3: 不，我就是行家，
4: 我们都是行家，
2: 行家。哦，你们几位啊？
4: 哎
2: 啊，我认识、
4: 啊、认识
2: 德江、周伟、
4: 哎、
2: 伟健、武斌。
5: 绍兴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2: 哎呀，你们几位是不是这个绍兴黄酒喝多了？
4: 哎，没有，
3: 喝多
2: 敢说自己是行家
3: 啊？怎么了？对啊，
2: 你们
3: 啊
2: 是什么行家？
3: 要论吃我是行家，
4: 哎，不是，要论喝我是行家、嗯、
6: 要论玩我是行家，
5: 要论乐我是行家。
2: 好嘛，这四位啊，吃喝玩乐的行家。
3: 哎，对呀、啊嗯
4: 啊，
3: 相声不是讲究四个字吗？
6: 吃喝玩乐，
3: 你看
2: 是这四个字吗？
4: 啊，那是
2: 煎炒烹炸。
4: 哦、哎，
3: 不是
2: 啊，那叫说学逗唱。
4: 哦，对对对，
2: 你们既然是相声行家，
3: 嗯，
2: 一定熟悉那些演员呢。
4: 熟悉，
3: 熟悉。
2: 你们最喜欢谁呀、
4: 啊？我跟您说，
6: 我跟您说啊，
5: 我跟您说，
6: 谁最
5: 你
6: 要说
5: 这个？哎哎哎，
3: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家等会儿，等会儿，
4: 什么意思？
3: 我最喜欢您，
2: 哦，喜欢我。
3: 哎呀，您的相声说的太好了，
2: 你给介绍介绍，
3: 特别是那段，就段子里说那骑自行车把老头撞药铺里去了，《
2: 夜行记》啊，
3: 关公战秦琼说的多好啊。
2: 那不是我说的，
3: 特别是那段
2: 啊，
3: 改行，
2: 改行。
3: 哎呦，您唱的也好，声音洪亮，往那一站。
7: 旧社会的时候，穷人受压迫，特别是作业的就更难了。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多好啊，改行了，卖烧饼
2: 啊，
7: 不会吆喝有办法，
2: 怎么着？
7: 用大鼓唱出来了，
2: 嗯，
7: 一唱起来这样。噔个里个噔个一个隆噔一个隆噔的隆噔噔个隆噔一个隆噔一个隆的咚，吊炉烧饼边又圆呐，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贱卖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来看看，贱卖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的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东西不隆哗啦。
2: 这怎么了？
3: 你听这掌声多热烈！
2: 嗨，
3: 啊，
2: 人家那是砂锅碎了。
3: 反正这您这段说的，
2: 你这吹的和自己是行家，你刚才说的这不是我，
3: 那是
2: 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
3: 啊，您不是侯宝林？
2: 什么眼神啊？
3: 啊，反正
2: 侯宝林早过世了。
3: 我听见这段，我就觉得他老人家还活着呢。
2: 相声艺术的魅力
3: 啊，反正是我觉得你比电视里胖了。
4: 起来
3: 、
5: 什么演员行家？
3: 对啊，
2: 就是
5: 人有这么老吗？
2: 哎，对呀、啊，
6: 我还年轻呢。
3: 你说，
5: 即使老也不能这么说。
2: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
5: 我跟您说啊，
2: 啊，
5: 我最喜欢您说的相声了。
2: 他也喜欢我，
5: 当然了
2: 啊，
5: 这作品我都熟悉。
2: 都有什么？
5: 像什么这个小眼看世界，
2: 嗯，
5: 火红的心
2: 啊。
5: 糖醋活鱼，还有那段就是那春节晚会演的那个聋子打岔，哎呦，我印象特别特别深。
2: 好嘛，
5: 真的，
2: 他现在就打着岔呢，不是？
5: 真的，
2: 我不是侯耀文。
5: 您说什么？
2: 这就听不见了。
5: 怎么着？
2: 我不是侯耀文
5: 啊？对
2: 啊，
5: 您相声是挺哏儿。
2: 哎，我胖，他瘦
5: 啊，是啊，您看着挺。

0: 逗。我说你怎么没听清啊？
1: 哦，您说您来绍兴啊？
0: 好，
1: 他
0: 什么？
2: 是啊。
0: 我说你怎么什么都听不见呢？
1: 您要上法院。
0: 我上法院干嘛呀？
1: 因为什么呀您？
0: 我说你诚心
1: 离婚。
0: 他纯粹是捣乱呢。
1: 哦，嫌您媳妇儿不好看。
0: 我说你这什么都瞎胡勒呀、啊、
1: 您媳妇暗恋卡扎菲。
0: 我说的话他一句没听懂。
1: 哦，第三者是冯巩。
0: 我说你走吧走吧走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像话？刚才我还侯宝林呢，这回我改侯耀文了，我还降了一辈儿。你真是，
2: 这是太不像话了
0: 啊！
2: 这不仅耳朵，这眼睛不好，耳朵也不好啊。
0: 说说他，
2: 这什么老侯啊小侯啊，谁姓侯啊？
0: 对呀，
2: 人家根本就不姓侯。
0: 我姓什么来着？
2: 您姓常。
0: 我姓常。
2: 常言嘛。
0: 谁是常言呢？
2: 不是，魏言。
0: 魏言也不对。
2: 那是什么言？
0: 赵言。
2: 哦，对，赵言。
0: 是
2: 跟马先生合作。
0: 对，我跟马先生合作过，
2: 一起写过资本论。
0: 哎，这马克思啊。
2: 啊，
0: 我见得着吗？我
2: 不是你
0: 哪
2: 个马？我是说呀，您这个段子里头
0: 啊
2: 有这个资本论的内容。
0: 不是，倒有过这方面。
2: 您跟马先生写了很多这个大家熟悉的作品。
0: 啊、都有什么呀？
2: 那段妇孺皆知啊。
0: 哪段？
2: 就是那段
0: 啊。
3: 我叫小虎，我逗你玩儿，我逗你玩儿，我逗你玩儿。
0: 你别逗我玩了，这里没我。
2: 不，那段那段
0: 哪段？
2: 您买了一个祖传秘方，
0: 嗯，
2: 啊，包治百病。
0: 嗯，
2: 那天您浑身痒痒，打开这纸包一瞧，里边有一小纸包，一打开又一纸包，最后有一纸条上写着两个字，
0: 哪两个字？
2: 挠挠。
0: 挠挠，
2: 来吧，赵老师，给我们挠挠。
0: 别挠了，
2: 挠
0: 别挠了、你说的那是马三立
2: 啊、
0: 还是没我？
2: 不，您就在马先生边上吗？
0: 边上
2: 啊，演出的时候您在他前边。
0: 对了，马先生前边那是话筒。
2: 不对，左边。
0: 单口相、
2: 右边。
0: 右边。
2: 后边、您在马先生哪个部位来的？
0: 什么叫哪个部位呀、啊？这。
2: 不是啊，这么跟您说吧，我这么说您好像是说不出来了。
0: 那怎么办呢？
2: 我一唱您就出来了。
0: 哦，还得唱，唱着吧。
2: 哎，那什么，你们哥几个给我伴奏一下。
0: 伴奏，
1: 伴奏。好。
4: 当啷个啷个啷个啷个一个啷。
0: 哦。
2: 竹板不用打呀。
0: 啊。
2: 我把您来夸。
0: 啊。
2: 马三立的相声确实顶呱呱。
0: 这里没我。
2: 马三立赵岩。
0: 啊，
2: 这不就有您了吗？
0: 嚯，
2: 您们一块儿说过吗？
0: 你问谁呢？
2: 我可也记不清了
0: 啊。
2: 但是您的捧哏艺术确实挺棒的。
0: 怎么呢？
2: 别的咱不提，
0: 说说
2: 您肚子。
0: 肚子？
2: 您那肚子挺大的。
0: 嗯，
2: 可里边没孩子。
0: 这废话，我能有孩子吗？
2: 那这肚子真不小啊。
0: 啊，
2: 那看着像个嘛呢？
0: 像嘛？
2: 哎
0: 啊，
2: 皮儿包肉厚十八褶，像狗不理包子。
0: 啊，包子呀，你走吧走吧走吧。
2: 这
0: 什么呀？这像话吗？
1: 那边那边、
5: 来，
1: 消消食，消消食，
0: 是不是？
1: 包子吃多了，
0: 对，
1: 一嘴的实火，
0: 可不是吗？
1: 什么眼神儿？这都是一个个的、拿我们赵老师开玩笑呢。
0: 对，
1: 赵岩老师什么时候跟马三立一块说过相声啊？
0: 对呀，
1: 此马非彼马。
0: 哎，
1: 是不是跟赵老师合作那不是马三立先生？
0: 告诉他是谁？
1: 是马志明先生。
0: 哎，你这也不对、
1: 那应该是
0: 马季先生。
1: 对对对、我就是想说马季先生。
0: 一说他又想起来
1: 了，大伙儿谁不知道啊？您跟马季先生合作、
0: 啊，
1: 脍炙人口多少个名段？
0: 都有什么来着？
1: 有这歌颂的
0: 啊，
1: 有讽刺的。
0: 哎，
1: 像什么这个找舅舅。
0: 啊，
1: 打电话
0: 是
1: 像什么这个彬彬有礼，多层饭店，
0: 嘿，
1: 五官争功，还有那个宇宙牌香烟，你哪段不是经典呢？
0: 他是行家，
1: 而且你们爷俩在一块儿，那可以说是珠联璧合呀。你也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你呀、
0: 我们师徒感情深呐。
1: 当然了，最终还是你先离开了他。
0: 什么？
1: 不是那个、他先离开了，你就是反正你们。

0: 们俩是离了，哎，是吧？
1: 什么叫离了呀？
0: 反正我这说不
1: 清。你要说什么？
0: 你这么办吧，啊，我用一首歌来歌颂一下你们师徒这种深厚的情谊。
1: 你也要唱？
0: 有，
1: 我听听。
0: 这首歌专门就给你们俩写的。来，我捣鼓捣啊，这歌啊。
1: 哎，捣鼓捣鼓。
0: 轻轻的，他已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1: 难过。
0: 漫漫长夜里，嗯，孤独日子里，嗯，亲爱的你，别一个人哭泣。
1: 我还真想他呢。
0: 马先生在那边，嗯，他也天天念叨你。
1: 哦，也想我。
0: 你要是啊太想他，嗯，让他晚上来找你。
1: 嗯，别来。
0: 你问我何时能相见啊？我现在就算给你。
1: 这还能算出来？
0: 不是在冬季，哦，不是在春季，嗯，我不是吓唬你。
1: 那到底什么时候啊？
0: 说完这段你就可以去。
1: 我这喂喂喂，不是你这是说什么呢？你这是，
0: 你看赵老师，啊，你还当真了，啊，开玩笑吧，啊，一提起赵岩老师大名，咱们哥几个谁不知道您呢？
1: 我明白了啊，你们是在笑声中的一种怀念。哎，我们作为相声演员应该拿出毕生的精力给观众创作出永远难忘的笑声。
0: 哎，我们就想利用这样一个特殊的形式对大师们进行一种怀念。
1: 对，
0: 是不是我们要做真正的相声行家？
1: 那你们就要谦虚认真的向前辈学习。
2: 向您学习啊。
1: 既然这样，我就考考你们。嗯，
3: 好啊，
1: 咱们现场来一小段吹牛怎么样？
2: 好啊，
1: 你们谁吹都可以。嗯，我给你们捧着来。
2: 行
3: 行，
1: 好。
3: 嗯，
1: 朋友们，吹牛比赛现在开始。
3: 好，我先吹。
1: 好，
3: 赵岩。哎，你看我这个人，哎，我少年老成，嗯，
1: 我成熟的比你早。
3: 哎，我跟您说啊，哎，我十岁我就上大学了。
1: 哎，我九岁大学毕业了。
4: 我八岁就结婚了。
1: 我七岁我儿子十三了。
2: 啊，
0: 不，这都不像话了，这个。
3: 来来，咱接着来啊！
1: 来来来，
3: 说这个啊，我六岁，嗯，我就长老人斑了。
1: 那我五岁就长抬头纹了。嗯，
4: 我四岁就驼背了。
1: 我三岁就留胡子了。
3: 我两岁我就谢顶了。
1: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哎，
3: 你这也太悬了。
1: 我吹了。
3: 接着来，
1: 来，
3: 赵岩，哎，你看我这个人。个高
1: 还是我高？
3: 我身高2.78米，
1: 我身高3.69米，
3: 我跟国际饭店一边高，
1: 我比国际饭店高3层。嗯，
3: 还是我高，
4: 还是我高，
1: 我高。
4: 飞机打我腰这儿飞，
1: 卫星打我脚下过。
3: 我高，
1: 我高，
3: 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
2: 你没法再高了。
1: 还是我高，
3: 怎么了？
1: 我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2: 那您这脸呢？
1: 我们吹牛说自己行业的人就不要脸了。
3: 说我
5: 了。刚刚您听到的这段群口相声《我是行家》是来自于赵岩、周伟、李伟健、武斌、德江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侯长春、王世勇合说的《世说新语》。
6: 朋友们大家好，
7: 王世勇，啊，
6: 认识，是我，
7: 朱坚强，
6: 我说你什么意思？
7: 不是这词儿你知道吗？
6: 当然知道了。
7: 你说说，
6: 这个朱坚强啊，啊，是汶川地震的事儿，啊，有一头猪啊砸里头了，一个月以后刨出来还活着呢，大家都叫他朱坚强。
7: 说的太对了，
6: 对吧？
7: 我听说你就特别坚强。
6: 哎，对，不像话，你这个别搁一块儿说。
7: 你说说，头些日子您发烧了？
6: 哎，40多度。
7: 哎呀，大伙儿劝你说什么你也不上医院去。
6: 去不起，太贵。
7: 不是，可有关部门把您找着了啊，把您送到了这个发热门诊。

0: 我是新增一例猪流感呢。
1: 不不不是，大夫说这个病叫甲型 H1N1 流感
0: 啊，
1: 跟您没关系，不是你传染的。
0: 哎，谁传染的？
1: 不是，您这是疑似。疑似？
0: 什么叫疑似？
1: 疑似啊，你就是这个山寨版的猪流感。
0: 我这人有得猪流感的吗？
1: 就是，当时你一听就急了
0: 啊。
1: 大夫，你知你这个误诊给我造成多大的损失吗？
0: 就是
1: 啊，我由12块钱一斤落到7块多了都。
0: 哎，猪肉我是。哦，你这跟我恶搞。
1: 不，我是一个无厘头。
0: 我呀，躲你远远的。
1: 你要跟我躲猫猫，
0: 我还犯跑跑了。
1: 不，你有毛病。
0: 我没感觉。
1: 你可太有才了。
0: 你可真雷人呐。
1: 哎，行啊
0: 行啊。
1: 哎，这些时代的新词儿你还都知道。
0: 哎，相声演员就得与时俱进。
1: 确实，你看现在咱们大家说话这个日常用语，
0: 嗯，
1: 比过去就丰富的多了。
0: 是吗？
1: 首先说出现了很多新的名词。
0: 那您给举个例子。
1: 你比如电脑
0: 啊，
1: 这个词儿倒退30年恐怕知道人不多。
0: 还真是，这是科学家掌握运算的工具，又叫计算机。
1: 对，现在成家用电器了
0: 啊，
1: 只要一提电脑这词儿，大人孩子都知道。
0: 哎，还有什么克隆。
1: 对，
0: 什么活物都能复制。
1: 哎，还有互联网。
0: VCD。
1: 麦当劳。
0: 肯德基。
1: 披萨饼。
0: 汉堡包。
1: 保龄球。
0: 桑拿浴。
1: 卡拉 OK。
0: KTV 包间。
1: 人造美女。
0: 生猛海鲜。
1: 千年虫。
0: 艾滋病。
1: MTV。
0: WC。
1: 还有我炒股票。
0: 我买奖券。
1: 我拉赞助。
0: 我搞传销。
1: 我拿提成。
0: 我要红包。
1: 我吃回扣。
0: 我洗黑钱。
1: 我跨小蜜。
0: 我帮大款。
1: 我得非典。
0: 我猪流感。我掉猪镇里头了。这
1: 还有精英。
0: 草根呢。
1: 超女。
0: 猛男。
1: 网络
0: 信息。
1: 媒体。
0: 手机。
1: 新潮。
0: 时尚。
1: 美容。
0: 减肥。
1: 休闲。
0: 旅游。
1: 上网。
0: 泡妞。
1: 对吧？这行啊，你看这些词儿，
0: 哎，
1: 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鲜事物。
0: 没错，
1: 才有这些新的名词
0: 啊。
1: 另外我还发现啊，有些这个港台用语、江湖黑话、外来语也丰富到大家嘴里了。
0: 这有吗？
1: 你比如说咱俩这个合作演出的关系，
0: 伙伴啊。
1: 哎，过去叫伙伴，现在叫搭档
0: 啊。
1: 侯昌喜、王世勇一对好搭档。
0: 哎，这词儿从香港那边传过来。
1: 文艺界
0: 叫，
1: 现在叫演艺界。
0: 哦，
1: 娱乐圈。
0: 对，
1: 著名演员、
0: 名角。
1: 哎，现在叫大腕儿。
0: 大腕儿。
1: 对，
0: 这可是江湖的黑话。
1: 没错，土匪黑话里管土匪的名字用黑话讲叫腕儿。
0: 对，
1: 小土匪出来，
0: 嗯，
1: 做几个案子，这叫闯腕儿。多会儿一提都知道这人了，
0: 嗯，
1: 这叫响腕儿。当了大土匪了，土匪头子了
0: 啊，
1: 那就叫大腕儿。
0: 大腕儿，
1: 我听说你就是大腕儿。
0: 对了，我土匪头子是吧？
1: 啊，另外各行当的演员都不叫演员了，
0: 叫什么呢？
1: 叫星。
0: 都叫星了。
1: 你看你们说相声的
0: 啊，
1: 笑星。
0: 哎，评过10大笑星。
1: 没错吧？
0: 对，
1: 说相声的
0: 笑星，
1: 演电影的
0: 影星，
1: 跳舞的
0: 舞星，
1: 唱歌的
0: 歌星，
1: 伴奏的
0: 奏。哎，
1: 那叫演奏家。演奏家。
0: 你太损了这人啊。下边要有乐队上来打我一顿，我跟你没完呢。
1: 不，你这人嘴太快，
0: 你快点说呀。
1: 哎，那边我还发现啊，随着时间的推移，
0: 嗯，
1: 有些过去的名词儿现在都换了一个新的说法。
0: 那我得好好问问您。
1: 没问题，问吧。
0: 比如说有人请我吃饭，
1: 那叫饭局。王老师今天有饭局。
0: 哦，我要托人办事吃饭呢，
1: 那叫坐坐。哎，王老师，我看你那事儿 啊，明天我把负责人请来咱们国贸饭店6点1刻坐坐。
0: 坐坐就请人吃饭呢。
1: 对，
0: 朋友一块吃喝呢，
1: 那叫聚聚。哥几个礼拜六上我们家去啊，咱们是先吃涮羊肉后打麻将，咱们热热闹闹的聚聚。
0: 也叫聚会。
1: 哎，聚会也有新说法。
0: 哦，
1: 中小学生学英文了，聚会叫 party。
0: 嗯，
1: 妈，明儿我过生日，我们同学都来给我开 party。

0: 你饭去，那吃完以后要结账呢？
1: 哎，这叫买单
0: 啊！
1: 有这么几句顺口溜，你记住了，
0: 没
1: 对你绝对有好处
0: 啊！
1: 叫有饭局啊，别乱瞅。
0: 行，
1: 拉着大款的手，跟着买单的走，你就是猪八戒掉在泔水桶里了。
0: 怎么讲？
1: 肥吃肥喝，全都有。
0: 嚯，您说那个大款？
1: 哎，新名词，过去叫财主，叫阔佬，现在叫大款。款爷，
0: 我还款爷。比如说事情办成了，
1: 摆平了，搞定了，
0: 没办成，
1: 没戏，
0: 许愿，
1: 那叫承诺。
0: 原来的工厂，
1: 现在都叫公司了。
0: 那公司呢？
1: 现在都叫集团了。
0: 犯罪集团呢？
1: 他们改叫团伙了。
0: 哦，团伙。原来的厂长，
1: 现在叫老板。
0: 工人呢？
1: 打工的。
0: 我失业了，
1: 那就下岗喽。
0: 我找工作，
1: 再就业。
0: 我被开除了，
1: 炒鱿鱼了。
0: 我在家闲着。
1: 哎呀，你在家歇菜了。
0: 我做小买卖。
1: 那您是练摊的。
0: 我开出租。
1: 你是的哥。
0: 我蹬三轮。
1: 你是板爷。
0: 我给人跑盒。
1: 那叫中介。
0: 我是公司老板。
1: 那你是金领。
0: 我是高级职员。
1: 你是白领。
0: 我是技术人员。
1: 你是蓝领。
0: 我澡堂子给人搓澡，
1: 这个你没领。
0: 哎，怎么没领的？
1: 你什么都没穿，哪弄领去你？
0: 对，我辞职不干了。
1: 那您下课了？
0: 我出国留学，
1: 镀金去了。
0: 我又回来了。
1: 哎呦，那得祝贺你成海归了。
0: 你才王八呢！
1: 怎么了？
0: 什么叫海归啊？
1: 海外归来派，简称叫海归。
0: 你说清楚了，原来的丈夫，
1: 现在叫老公。
0: 老公，那媳妇儿叫老母，一公一母。
1: 哦，不对不对不对，媳妇儿叫太太。
0: 太太。
1: 哎，我最赞成这个字儿啊！我不像咱们老北京啊，叫南城一带，我家住在那地方
0: 啊。
1: 哎，老少爷们儿，我给到时候引荐上，看这胖子了吗？
0: 啊，
1: 这我娘们儿。
0: 太难听了。
1: 这位是我的太太。
0: 好听。
1: 对。
0: 小伙子。
1: 帅哥。
0: 大姑娘。
1: 美眉。
0: 原来的坏蛋，
1: 现在叫歹徒。
0: 占便宜，
1: 吃豆腐。
0: 哇，全改了。
1: 改了，你像过去的花钱，现在叫消费。
0: 嗯，
1: 过去买东西，现在叫购物。过去的吃亏，现在叫挨宰。过去的上当，现在叫交学费。过去的说瞎话，现在叫编故事。过去聊大天，现在叫砍大山。过去的骗人，现在叫忽悠。过去的宣传，现在叫炒作。过去的耍横，现在叫犯棱。过去的胡闹，现在叫发飙。过去一时糊涂，现在叫脑袋进水。过去晕头转向，现在叫找不着北。过去的楼群，现在叫小区。过去的招待所，现在叫公寓。过去半袖衫，现在叫 T 恤。过去的饼干，现在叫曲奇。过去坐出租，现在叫打的。过去养孩子，现在叫生育。过去太棒了，现在叫酷毙了。过去真漂亮，现在叫帅呆了。过去真痛快，现在叫好爽哎。过去的哎呦妈耶，
0: 现在呢，
1: 现在叫哇塞
0: 耶、yeah!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6: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

0: 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 一起来听由高晓攀、金飞、周鹏飞、陈威、杨明华、刘明远合说的《我徒弟》。
2: 金飞
3: 啊，好啊，
2: 太好了，
3: 太高兴，
2: 真的高兴。为什么高兴
3: 啊？
2: 我们哥俩头一回在电视台合作演出，
3: 哎，真是不容易。
2: 对，
3: 从来没有过。
2: 你看今天
3: 啊，
2: 来到天津、相声大会，这是一档什么节目？
3: 什么节目？
2: 在全国电视台当中
3: 啊，
2: 为数不多的
3: 啊
2: 一档关于相声的节目，
3: 而且是相声最专业的这么一档栏目，
2: 多好啊！
3: 好啊！
2: 而且这个相声大会。把全中国基本上所有小剧场的相声录了一个遍，
3: 对了，
2: 绝对给这个时代
3: 啊
2: 留下了很多优秀的相声记忆，
3: 也很多资料，很多作品能够流传下去。
2: 而且我们嘻哈包袱演员
3: 啊
2: 全体优秀阵容来参加录制，
3: 那是没错。
2: 你看今天来干嘛？
3: 干嘛？
2: 为了传承。
3: 为了传承，因为当年老师就这么一步一步给我们带上这个舞台。
2: 老师老先生也是把我们从那么点儿带到舞台上，
3: 没错，
2: 活跃至今。
3: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今天来到相声大会，咱是为了传承，咱为了相声艺术。
2: 没错，为了这个艺术发扬光大。
3: 说得太好了，
2: 传承下去，
3: 我支持。这以后咱就得常来，
2: 就得常来，
3: 就得常来。
2: 所以说，相声大会给我们提供这样一平台，
3: 没错，
2: 咱得好好努力，
3: 努力。
2: 但是，金飞
3: 啊，
2: 我就说一个题外话啊，
3: 怎么老有题外话呢？
2: 我这题就是，相声大会录制
3: 啊，
2: 费用不多。但是我们得传承，
3: 是是是。
2: 如果要不传承，我们是后人。
3: 不用喊，不用喊，不用喊。费用怎么着？
2: 不多。
3: 多不多？
2: 多不多？
3: 多不多？
2: 就是。
3: 没关系，
2: 就是500块钱，车马费啊，不多。
3: 是一个人500，是拢共500。
2: 那，人家是天津的节目，像那一个人500，
3: 你也500吗？
2: 我也500，
3: 说准了，你也500，
2: 我也500，
3: 那就不算少。你让大伙琢磨琢磨，人家给咱提供平台，让咱展示，人家给咱录像，还给咱们钱，
2: 哎，
3: 500不少了，
2: 500，
3: 一人却是一人500，
2: 一人五百，
3: 你也500，
2: 我也500，
3: 那就
2: 绝对的，咱就是人头份，
3: 是
2: 一人一样。
3: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带了俩学生来，就是我们仨人加一块就是1500，
2: 对，
3: 这没错吧？
2: 没错。
3: 那一会儿一完事儿，这1500找谁领去呢？不是我问清了，一会儿到时候人多一乱是吧？这咱不是为了钱，咱为传承你了。
2: 哎呀，我金飞，
3: 谁差500块钱？
2: 你怎么问？录像谁？我这事儿人家找的我。
3: 这么大演员，人差500块钱，
2: 对，
3: 是不是？
2: 当然找我结账了。
3: 是是，我找您结账。
2: 你找我结账，我找编导结账。
3: 那我就找您结1500，
2: 结1500就行。
3: 我分就完了。
2: 你不对，哎，金飞，我跟你说啊。咱就本来要是为了传承啊，
3: 是是，
2: 但是我得说清楚了，
3: 嗯，
2: 一会儿人家跟我结完账之后，这1500你愿意怎么分就怎么分，咱为了传承，你带
3: 我这话怎么我还愿意怎么分怎么分这些？
2: 不是，你看啊，咱录制相声大会
3: 是
2: 演这个节目，
3: 嗯，
2: 有好的有坏的，
3: 对，
2: 好的多给，
3: 嗯，
2: 坏的呢少给，赏罚分明，这叫教徒弟。
3: 你像人家样，人家是领导，人家领导这想的就是周到，
2: 哎，是，
3: 但是来一趟都不容易，
2: 没错
3: 吧？1500人头份，咱就一人500。
2: 金飞，
3: 咱就一人500。
2: 金飞，要不是你这人缘好呢，
3: 是不是？
2: 你这不分贫富贵贱，一人500好。
3: 这一人500，微笑被传承了。
2: 这，咱俩闲言少叙，把咱徒弟请上来，给大伙儿展示一下，怎么样？
3: 好不好，朋友们？来，咱们有请我们的先生们上台，掌声有请。哎，这个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边两位呢是我的两个学生，给大伙问个好。
4: 大家好，
3: 大家好。
2: 哎，这边呢是我的两个徒弟，杨明华、刘明远。
3: 哎，不是，怎么还
2: 谁呀？你是？你谁呀？你是？
5: 高老师，你好，你好。
2: 不是，你不是，
5: 你好，高老师。
2: 编导，这是
5: 啊？不，没事。
2: 不，你谁呀？你
5: 不，我是介绍一下，我是那个新来的财务，新来财务。特别喜欢您，太喜欢您，
3: 跑台结账来了。
5: 不是，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就是有点外插话，刚才在台下没说清楚。要高老师，这人特别，
2: 哎呦，还是
5: 啊，德艺双馨，高风亮节。
2: 听听，
5: 今天啊，请了这么多演员啊，一人给5000块钱，知道吗？啊，哎，说来就来，这什么精神？啊，为了艺术不要钱的精神，鼓掌。

0: 这样对了。哎，
1: 高老师，一会儿在台下，我结账，一会儿签字签名。
2: 你先留步啊。
1: 怎么了，老师？
2: 一人多少钱？
1: 5000。
2: 你可以下去了。
1: 先忙着啊，辛苦了，不好意思啊，掌声接一下，掌声接一下啊。
3: 相声啊，
2: 不要再提相声了，相声毁了我，相声早盘你过分了吧，
3: 我怎么了，我
2: 一人5000，你告诉我一人500，太黑了吧也啊，还一个人你弄4500，
3: 姐妹你听错了，他说的是500，他说的是500，
2: 5000，我听错了，
3: 你听错了，
2: 我听错了，我多希望我真听错了呀，我希望都听错了。
4: 师傅，
2: 告诉他你怎么是这种人？我跟你在一起10多年了，你
4: 师傅，
2: 以后你这么做，你让我怎么混？我
4: 师傅这，师傅，师傅你
2: 都看我怎么混你？
4: 行了，师傅，咱冷静一下，是不是？这什么地方？
2: 电视台。
4: 电视台这么多好朋友都看着咱们了，咱是为了艺术，展现的是传承啊啊！这么和谐的一个环境，你为什么要打破它？刚才你们聊那500，太刺耳了。
2: 这话，
4: 演出费我可以不要。
2: 是，
4: 为什么你让我要给你500？这是为什么啊？我的心呐、啊，
2: 借不错，
4: 师傅，
2: 不是你听我讲，
4: 我攒了他要钱，
2: 你呀、啊，你听错了，我们俩聊天聊的是另外一码事，你听错了、啊，你听错了，
4: 我听错了，
2: 哎，
4: 我听错了，哎，我多希望都听错了，500呀、啊，
5: 周鹏飞、啊，你闭嘴，
4: 我攒了半年，
5: 我让你闭嘴，他是谁？他是你师父，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谁？为了我吗？为了他吗？为他自己吗？
4: 怎么了这？嗯，
5: 不是为了你。
2: 你看人家徒弟的觉悟，
5: 他带你来录像，带你上电视，是给你机会。
3: 这话，
5: 500块钱值吗？
2: 值
5: 不值？你自己说值不值？你觉得500块钱多吗？不多。我师父管我要1000，我说什么了？哎呀，
2: 太狠了你呀、啊！你太狠了，
5: 但是我愿意。
3: 听听，这叫徒弟，对不对？哎，听听，你倒是告诉他，
5: 我愿意。
4: 你怎么想？
5: 我觉得值，这是我师父，我觉得值，我觉得1000都给少了。
2: 我好这徒弟呢，这
5: 我应该给他3000。
3: 听听，
5: 但是我没钱。哎，师傅，我有欠条，师傅，给你欠条。
2: 没钱都给钱，你瞧这，把自己都感动哭了。哎呀，把自己都感动哭了，你这徒弟，这
5: 好。欠条，
6: 兄弟，你起来，你别这样。我听明白了。
7: 干嘛？
6: 为了上这节目，你给了师傅1000，他管你要了1000，你怎么要我3000呢？哎呀，咱俩是亲师兄弟，你要我3000，我说我没有，你让我给你打一欠条，给我是吧？啊，
8: 不是，
6: 3000啊，欠条啊？
5: 你听错了，
6: 我听错了，
5: 你听错了，
6: 我听错了，我希望都听错了，都听错了，不重要了，
5: 哈，3000块钱，
6: 但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骗我？
5: 我骗你什么了？
6: 你说来天津，火车下班要骑自行车来，我当时就问他了，我说骑自行车来多长时间，会不会耽误演出？他说走高速快。

0: 走高速。他说我个儿高，腿长有劲儿，让我驮着他。全程120公里，我骑了130公里，
1: 怎么多十公里？
0: 下高速到电视台不算呢。啊！我真腿长，我是个高，来之前我2米1，现在就剩1米8了。
1: 那30公分呢？
0: 交高速费了呗。凭什么呀？这都是
1: 我也不容易啊！要不是因为师傅，
0: 我前途
1: 我也不容易。
2: 一会儿抬下来。
3: 我明白了，我彻底的明白了。你是他徒弟，你是他徒弟，你是他徒弟，我是谁徒弟？
4: 你是局外人，
1: 你是我搭档。哎，咱俩就是衣服都没洗。
3: 你知道我是你搭档？
1: 不，这。
3: 你说带我来电视台录像，
1: 看着灯，
3: 烟我也送了，礼我也买了，钱我也花了，这些都无所谓。我就想问问你，这是央视几套？撒贝宁在哪儿？
4: 撒贝宁
1: 不是你听错了，不是撒贝宁，是李佳。
4: 李佳老师在那儿，
1: 对，很接近这俩。
3: 李佳，
1: 对，
3: 撒贝宁，
1: 听错了，
3: 我听错了。
4: 他说的是撒李佳，
2: 对，
4: 哎对，
1: 撒李佳，
3: 撒李佳，
1: 对，这撒李。
3: 别废话，把烟给我来，钱还我，
5: 不是什么，
3: 你给我，
0: 你别，
4: 像话吗？你让大伙儿看看，你说第一次上电视，你说这拿着这点钱，你是值当的吗？你还找他要烟，你这烟你怎么不给我送来呢？关键是你珍惜给你们这次平台给大伙儿展示的机会，没我们你们能上这个平台给大伙儿表演吗？是不是？钱重要吗？
6: 是，
4: 对不对？没我们，就凭你们自己，你们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吗？
2: 听，
4: 这站好，站好，
2: 你们就对，就你们四个，没我们俩，你们四个能来吗？对不对？
4: 没
2: 你们会演什么？
4: 你们会演什么？我听听，说学逗唱，你们会什么？
3: 我们都会呀，
2: 都行，
4: 都会，都会，
2: 都会。
4: 都会。
2: 我告诉你们，相声大会全国那么多团队来这录，都是说学逗唱。你们除了说学逗唱，你们还会什么呀？这可以。
4: 这给他们难住。
2: 除了说学逗唱，你们还会什么呀？
4: 你们除了说学逗唱，你演的完了，下回你们自己来。
2: 真是。
4: 你行啊。
1: 鼓掌，我们来一个。
4: 音乐是伴。

0: 重新准备一下，一会儿咱们再看录一遍，好不好？
1: 这位，我们四个是上了
0: 啊，对，就你们四个，那我大爷特意说的，
1: 我们都
2: 就咱们说的，啊，就咱们，哈哈，就
1: 太好了，
2: 哎，我
1: 们这撒撒，哎，撒了，撒贝宁，撒贝宁，
0: 下
1: 下去，
0: 化妆，
1: 干下吗？
0: 对，补一下妆，
2: 我们就
1: 这么下去吗？
2: 这么走吗？
0: 就怎么下去？
1: 那
3: 走。

0: 老师，下去吧。醒醒，高老师，睡着了是吗？行。
1: 那一会儿下去还能找你结账吗？下去。
2: 我
0: 不是你们都没演结什么账？
2: 不是
0: 没演结账？
2: 你赢了我5000啊？
0: 不是，这演了结账。你不演你找我结什么账？你就找我。
3: 不是我不是，你先生你不能给我5000块钱吗？我们挣了半天，我们赚了多少？5000块钱吗？你
1: 我不演。
0: 不是，你别行，咱们先。

0: 你大伙儿都看着，你说我们下去就下去，我们就这么，我们就下去了，就这么就下去了吗？他们还弄那个呢。
1: 行行行。
2: 哎呀，这没有，
1: 我知道这。来，看我了，来啊，来，走，来，左脚，右脚，左脚上前后，往前走两步，来，左脚右脚上两步，咱们往前走两步。
3: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我徒弟》是来自于高晓攀、金飞、周鹏飞、陈威、杨明华和刘明远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曹随风、王同和说的三个字。
4: 谢谢亲爱的天津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感谢你们啊！有的朋友问我，他说你那个搭档说相声的那个曹随风不见他说话呀，这我得跟大家解释，这孩子这两天让我们给呲儿的走火入魔了。相声剧你看我呀，富强啊，这个我们团里这些最次的演员都上了啊。随风在这团里不算最次的演员，但是为什么没让他上呢？可能导演无心的一句话，就是说随风你这个文化水平啊，你要注意啊，你这个有点太语言上不太讲究啊，你这个学问上你也差，很受刺激，自尊心很强，回家山后练鞭去了。这两天告诉我，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我练这三字经，现在张嘴就仨字儿。我说你练三字经你也不能就说仨字儿啊，这你不是耽误演出吗？所以我们今天啊不是来给大家演节目，主要是我想把他请出来，咱们大伙儿一块儿给他治治病，好不好？我这谢谢大伙儿，谢谢您嘞。来，随风，赶紧再给鼓点掌，你看撇着嘴就上来了。
5: 大家好。
4: 我说什么来着？仨字儿吧。你干嘛老说三个字啊？
5: 不怨我。
4: 那怨谁啊？
5: 怨俺妈。
4: 怨你妈。
5: 俺妈说饭多吃，话少说，言不动就不喝，要想喝别开车，好生活喜洋洋，好工作光头强。
4: 听见了没有？这就是走火入魔。我呀今天一定在大伙儿的帮助下把他这病治过来啊，听见了没有？
5: 不可能。哎，
4: 还不可能？我就不信了。我今天当着所有观众，我郑重宣布，
5: 他请客。
4: 我请客？凭什么呀？你干嘛呀？
5: 我陪着。
4: 不是，你想得美，你还陪着。我听说你们家人口可不少，可以说算是一个
5: 大家族。
4: 哎，对，其实我们家人口也不少，应该也算是
5: 寡妇村。
4: 你们家寡妇村怎么说话呢？
5: 电影名。
4: 我恨这电影，不许提啊。说点别的，我听说你爷爷可是一个老革命啊。哎，听说还当过团长，叫什么？
5: 李云龙。
4: 李云龙。哎，那你怎么姓曹呢？这事儿。哎，你爸爸听说是地下工作者啊，打入敌人内部那种。你爸爸叫
5: 余则成。
4: 你听见没有？他爷爷李云龙，他爸爸余则成，他曹随风，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5: 俺愿意
4: 啊。你愿意。哎，其实我们家也不错呀，我爷爷也是地下工作者呀。哎，你告诉大伙儿，我爷爷地下工作者。
5: 我知道。哎，
4: 跟大伙儿说，我爷爷地下工作干什么？
5: 修水管。
4: 修什么水管啊？修水管地下工作呀、啊？
5: 交通员。
4: 哎，交通员，最后被敌人逮着了，受尽了敌人的折磨，最后您猜我爷爷怎么着？
5: 没扛住。
4: 没扛住像话吗？扛住了啊。
5: 往下说。
4: 你就说仨字是吧？有本事你把仨字进行到底，我告诉你，你可别后悔。
5: 后悔啥？精明人话不多，糊涂人话一车，你话迷白费力，俺词少效果好，你不信问观众。掌声响，预备起。呵，
4: 不是你调调观众干嘛？你，我不信了。我，哎，我给大家剧透一下啊，这随风啊，你别看说话笨笨落落的，唱歌可是不赖。

0: 我想着让他唱歌，一沾歌他这仨字就完蛋。咱再试试。哎，崔芳，
1: 弄啥嘞？
0: 我给你唱两首歌啊，你告诉我谁唱的啊，听听啊。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把世界看通透。这歌谁唱的？
2: 二百五。
1: 二百五
2: 乘以二。
0: 乘以二像话吗？直接说这歌手啊。再换一首。有多少爱可以乱，不是，有多少爱可以胡来，也不对，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歌谁唱的？
2: 迪克牛。
0: 不对，后面还有。
2: 没有了。
0: 还一宰呢？
2: 不能宰。
0: 为什么呀？
2: 疯牛病。
0: 你管着管不着你。我就不信了。你过来过来过来，我老给他这么提词哪行啊？你让他自己唱，他自己一唱这事儿就没法弄了。哎，你敢不敢给我们大伙儿唱歌啊？献歌一曲，你敢不敢？我打赌你不敢。
2: 唱就唱。
0: 好啊，来来来来来。来，我看你怎么弄。唱。
2: 唱不了。哎，
0: 为什么呀？
2: 没掌声。
0: 没掌声。来，这掌声都来了。我看你怎么给我唱。
2: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有梦。
0: 没唱完呢。
2: 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终有梦终有你在心中。
0: 唱完了。
2: 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0: 别唱。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

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上回啊，我们说到了拆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牌楼，当时呢肯定要拆，或者呢要保留，反正这个得有个说法。那么怎么来决定呢？啊，1928年政府为了啊征求民意，就让大伙呢发表意见。有人的提议就把这个牌楼啊干脆就给拆掉了，但有人呢又认为啊，这个牌楼虽然是耻辱，但也是历史，应该保留它啊，告诉后人咱们呢得支持后勇。可是这个牌楼它是石头的呀，是吧？就是您拆也好，您挪也好，这搁在哪儿啊，一时呢难以定夺。直到1928年，这个政府尊重民意，才把这个牌楼啊迁到了中山公园的南门。匾额也换了啊，换成什么了呢？叫公理战胜。公理战胜这四个字有着很深的内涵，意在告诉啊人们，世界上是有公理的，不管人们怎么折腾，最后还是由公理来说话，因为公理可以战胜一切。因为这个牌楼在国际上都有影响，为了跟德国啊等这个欧洲国家呀建立友好关系啊，所以呢把牌楼上的匾额换成了保卫和平。京城的大街面上留下的27座牌楼在民国期间陆续啊就开始拆了，到北平解放的时候，街道上的牌楼还有23座，其中木头的牌楼有6座啊。这些牌楼啊有的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加上呢阻碍交通的发展，所以啊从1952年开始，北京市政府便开始对这些牌楼进行拆除。到1956年，跨街的牌楼拆了19座，只剩下了4座，也就是您现在还能看到的承先街的2座、国子监2座。当然这4座牌楼以前是木质的，现在啊也都变了啊，变成什么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眼下您看到的木牌楼只能到公园了啊，但是已经很少了。2008年，在西单十字路口东北角的文化广场，按照原来的尺寸重新建了一座牌楼，上面的匾额还是原来的啊，就是詹云2个字。时隔不久呢，东四大街十字路口的东北角也恢复了一座水泥做的牌楼，上面的匾写的是旅人。西单大街呀，您可能去过，现在已经是高楼商厦林立，在这些大厦的掩映下，西单牌楼啊显得已经很小了啊，像个积木。但这个牌楼让这条充满现代化气息的老商业街也增添了一些古韵。说到古韵啊，这个老北京啊，值得说的古韵古味儿啊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这个三山五顶吧。有的朋友会问了，您怎么又出来这个三五啊这样的词儿？我们前边提到了五。

0: 坛八庙啊，一个五，一个八，现在又提了一个三，一个五啊，三山五顶，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有的时候我也问一些这个老北京人，我说您知道老北京的三山五顶是什么吗？这有的人还真不知道啊，说不上来啊。顶啊，就是头顶的顶啊，头顶的顶，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边有十多个意思，比如有头顶、顶东西、顶替啊，就是担当吧，一个人顶俩。有转让啊，这个就是啊顶东西啊，就是拿着这个契约呀、啊、顶出去啊。但呢，这个现代汉语词典里边可没有我们说的三山五顶的这个顶的解释，因为这个顶啊算是专有名词，指的是碧霞元君庙。为什么说北京的碧霞元君庙叫顶呢？在中鼎泰山行宫都人相供碑上有这么一句话啊，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啊，此庙也而以鼎名啊，也就是这个词啊，就是庙，但是呢以鼎啊，这是以鼎来说它啊，说这个庙何哉，以昔神也，鼎何神，曰待月三元君也，然则何欲与鼎之意乎，曰待月三元君本辞泰山顶上，今期此亦犹乎泰山顶上云耳。这个中鼎泰山行宫都人相供碑啊，是清康熙年间刻的，三元君指的就是碧霞元君，但是他还有啊其他的叫法，比如说明目元君、右渡元君啊等等。从这段碑文呢，我们可以知道鼎的叫法是怎么来的。说起来呀、啊、很简单，因为这三位娘娘都住在泰山顶上，所以呢北京的碧霞元君庙要称为鼎，是不是您知道了吧？当然这是啊这个中国呀道教啊的一种说法啊。这个碧霞元君呢，他的身世或者说呢碧霞元君的传说始于宋朝，关于他的身世啊至少有六种说法啊，有六种说法。有的说呀她是汉朝这个民间的美女，受教化修炼丹做了碧霞元君。有的说啊她是皇帝手下的一个仙女儿，在皇帝啊建这个戴月庙的时候啊终于得道成为碧霞元君啊，这皇上修这个泰山的啊戴月庙啊，那么呢这位啊仙女儿啊这个修道成功啊成了碧霞元君。还有的说呀这个碧霞元君啊是石敢当啊，就是泰山那个石头啊石敢当的三女儿，玉皇大帝啊看他有才，才让他做了泰山的碧霞元君。还有的说呀他是汉朝皇宫里的玉女雕像，后来呢随风而化，到了宋朝宋真宗到泰山封禅时到池边洗手，看到了这个雕像，认为他呀非凡人，是圣帝之女，令人在泰山建祠供祀，并封他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你瞧瞧多少种说法啊，但是比较普遍的说法啊就认为啊她是东岳大帝的女儿，跟这个东岳大帝啊一起住在东岳泰山顶上。这种说法呢也得到了啊一些民俗专家学者的认同。不过呀不管她出身如何， 泰山顶上碧霞元君祠里的那位碧霞元君，确确实实是这位宋真宗封的。因为在此之前史料上没有关于啊这个碧霞元君的记载啊，那也就是在宋朝之前吧，所有的历史史料上没有出现过碧霞元君的记载啊。中国古代的祭祀啊，主要是拜天神还有人鬼，周礼中的啊说法叫做统乎天者谓之神，属之地者谓之止，本助人者谓之鬼。那么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归天神，山川城舍门户造景属地址，先圣先贤忠孝节义等列入了人鬼。按照这种说法，碧霞元君应当列为地址。按照周易八卦的说法，东月在东方，东方啊为震位，七色青碧啊。为什么叫碧霞元君呢？原来的出处啊在这儿呢。震位啊又叫生位，生就是出生的那个生啊，生育的那个生，主发育万物，威人威春的意思，有生生之意，是天地的大德。所以到了明朝，碧霞元君成了滋生万物的女神，民间呢老百姓又把她尊为宋子娘娘。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十四讲，
0: 上回啊我们说到了碧霞元君，就是北京人说的这个娘娘庙啊，或者叫娘娘。一旦呢成为女神了，这碧霞元君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到了明朝的中后期，民间的老百姓尤其是这个妇女啊，求子啊，求医啊，问病啊，祈福啊，可以说呢不认别的神，就认这位娘娘了。这些善男信女要拜娘娘，您得给这位娘娘安排个地方啊。于是呢从明朝开始，京城啊便大修娘娘庙啊。这个北京的寺庙里边啊，最多的是关公庙啊，也叫关帝庙，然后呢就是娘娘庙了。这娘娘庙呀非常多，但是在众多的碧霞元君娘娘庙里边，最有名的也就是啊香火最旺的就是三山五顶。很多朋友们啊，这个一听说三山五顶又觉得很奇怪了啊，哪三山啊哪五顶啊。这三山啊主要指的是妙峰山啊，就门头沟的妙峰山，还有呢就鸭鸡山，鸭鸡山呢是在平谷啊，还有一个是天台山，天台山呢也叫天泰山，这个呢现在是在石景山区。这个妙峰山也叫金顶妙峰山，在京西门头沟。当年啊这个妙峰山可不得了，这个妙峰山的庙会在京城啊是非常的有名，而且呢香火呀极盛。明清两朝民间有啊这个妙峰山的娘娘照远不照近的说法，就是你拜这个娘娘啊这个灵验不灵验。那么民间有一种说法说，这位碧霞元君啊他是照远，这个赵远指这个赵指的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您啊这个拜这个娘娘许的这个愿灵不灵。那么呢他呢是啊这个赵远不赵近，也就是说越远啊 越远的香客啊，你拜这娘娘越灵。所以啊，和

河北啊，甚至辽宁、山西、山东啊，更远的内蒙古、陕西的香客都到啊这个妙峰山来拜娘娘。妙峰山的庙会每年什么时候开庙呢？啊，一般的呢它是开两次，一次啊是农历的四月初一到四月二十八，啊，这个呢叫春山。还有一次呢是农历的七月初一到七月十五，这个呢叫秋山，啊，就开庙的时间，啊，这个四月初一到二十八正好是春天，春暖花开。七月初一呢到七月十五呢也正好是啊秋高气爽的日子，所以开庙的日子啊选择在春秋两季。这个盛况啊可以说呢是空前的啊。妙峰山的两次庙会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农历的四月二十八啊，传说呢这是陛下元君的生日啊，就诞辰，庙会呢就达到了高潮，进香的香客呀可以说呢是漫山遍野呀。最多的时候啊，这是历史记载啊，最多的时候达到了几十万人啊。你想想这个几十万人在妙峰山啊来朝拜这个娘娘，你说这是什么盛况啊，是吧？上山啊，因为我不知道朋友们去过没去过妙峰山啊，这妙峰山啊现在在北京也是非常有名的景点了啊。它的海拔呢是1129米啊，在这个门头沟地区来讲啊，应该说呢是比较高的山了啊。门头沟区啊最高的山是灵山，海拔呢2300多米啊。北京的山呢主要是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那么太行山呢大家都知道啊，是咱们中国啊五大名山之一，所以说呢太行山脉的是这个门头沟啊，它的高山也就是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大概有11座。妙峰山呢也是这11座高山之一啊。您想想这个香客要爬到海拔1100多米的高山上去拜这个娘娘，这个也是非常辛苦的啊。妙峰山香火最旺的时候啊是在清末民初，当时啊上山进香啊有十几条香道，但主要的香道有5条啊。我给大家呢说说这5条香道啊。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现在这5条香道已经成了啊就北京人周末爬山的主要线路了啊，同时呢也是朋友们要到郊外去旅游啊欣赏这个山景啊欣赏风景啊所要走的啊这个主要路线吧。这5条香道，一条呢是南道，就是从门头沟的三家店经过陈家庄到孟尝岭、杨岭、大水泉、桃园、樱桃沟到仰山寺，再走那么几里的山路就到达了这个涧沟村，然后呢由涧沟村再上山，这是一条路。还有一条呢是中道，也就是从这个大觉寺啊，大觉寺旁边有一条山道啊，从那儿进山，经过这个寨儿峪啊360胳膊肘啊5道岭萝卜地到涧沟啊。这条这个中道我曾经走过啊，现在呢也成了北京这些爬山的这些山友啊这个爬山的主要的一条线路了。第三条呢叫中南道啊，这中南道有2条，一条呢从这个军庄啊，就是军庄现在也是门头沟啊门头沟区的一个镇，从这个军庄附近的山进山，走辉峪六郎塔到仰山寺与这个南路汇合去涧沟。还有一条呢就是从香山啊香山下边的北新庄往西，经过这个青龙山一片石和满井茶棚到双泉寺、天台山啊，途经大营洼到羊驼再到仰山寺，

靴鞋啊，就是穿的靴子跟鞋，靴鞋老会。你要施舍这个茶碗呢，这个饭碗啊，那么也得给起个名儿啊，比如叫南山云彩瓷器老会啊等等。反正您施舍什么，前边呢都得有一个啊名号啊，什么福如东海啊，什么什么云山老母啊，一日千里啊，什么等等，就是带有这个啊吉祥寓意的啊这些词儿。当年这个隋老爷子跟我说呀，说施舍的东西可以囊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说只要你能想到的啊，都可以啊组成画这个文会，就是都可以施舍啊。你比如说，你施舍绳子啊，你说你施舍这个啊搓板筷子，反正您就生活中用品吧。比如您是卖这个的，您都可以成立这个文会，在这个妙峰山庙会的期间来进行施舍。所以呢，这个当年啊，在庙会期间，沿着这个上山的山道啊，我上一讲我也给大家说了啊，这山道一共啊有多条啊，有十几条呢啊，但是主要的山道是5条啊，枝杈啊加起来有10多条山道。那么在山道的两边有各种各样的啊粥棚啊会棚。所谓的会棚，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就各种各样施舍东西的主啊，为这个啊这个香客们准备的啊这些施舍的物件搭的棚子。正因为啊有了这么多的这个文会，才使这个妙峰山的这个庙会的香火呀越来越旺。史料记载，进香这个山道上的各种茶棚，光茶棚啊，您听好了，就有上100处。在这个介绍北京民俗的一本书叫《燕京碎石记》啊，这本书啊，对当时的妙峰山庙会啊有这样的描写：人烟浮凑，车马喧真，夜间灯火之繁，灿如烈秀，以各路之人祭之，共约有数十万，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你看他这个，他就写到了，啊，就这本书里啊写到了，就是说，这个香客啊，就各路的香客啊，要算上啊，都算上，大概有数十万，啊，这个香火的这个盛况啊，可以说呢，甲于天下呀，啊，就天下第一吧，可不是吗？你想想，这几十万人啊，同时来到这个妙峰山进香。那你说这场面得有多壮观啊！所以这个难怪这作者说啊，这个香火之盛啊，实可甲于天下矣啊！这个妙峰山这个庙会的盛况，一直呢从这个明代啊，一直持续到这个清末民初。这个事儿呢，还惊动了当时啊北京啊最高的学府北京大学。1925年4月30号到5月2号。北京大学研究国学的啊5位啊教授啊，有顾颉刚、孙福源、荣庚、荣兆祖啊、庄尚延啊，这5位啊都是在啊这个北大啊都是非常有名的教授啊，都是在特别是在这个民俗文化这方面嘛，都是有建树的啊。这五位教授啊，听这个知道这个妙峰山这个庙会这么盛况空前哈、啊，也坐不住了，哈哈，这个教授也放下架子了啊，坐着这个骡车呀、啊，来到了妙峰山啊，跟这些善男信女啊一起哈、啊，这个到这个妙峰山啊来这个拜娘娘啊，对这个庙会啊进行了这个为期3天的这个采风调查。这个妙峰山的这个盛况啊，上香的盛况和各种这个民俗活动啊，特别是这个花卉表演，让这个生活在象牙塔里的教授们啊，可以说是大开眼界。他们对这个花卉的来源、组织形式、花卉的这个行规礼仪啊等等啊，就是一边看一边采访吧。啊，就像我当年啊，这个当记者似的啊，一边看一边采访这些会头啊什么的啊，这些教授们呢都做了记录。回去以后

0: 这五位教授啊，就把这个调查的写的这些文章陆续发表在当时的《京报》啊，就是北京的京，报纸的报啊，这是当时北京啊非常有名的一张报纸，叫《京报》。在这个在《京报》上发表的文章啊，这文章里边说呀，说大家虔诚，大家分工互助，大家做朋友，自己民族中的下级社会的文化。保存着一点人类的新鲜气象啊！你看这教授的眼光就不一样啊，他看到了啊，他把这个上香啊这些活动啊看成了是人类的新鲜气象了啊！你想想这个，这一发现这人类的新气象啊，所以说呢，当时在学术界啊就引起轰动了，引起什么轰动呢？咱们啊，下一讲再细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十六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几位教授到妙峰山去采风。那么过了几年啊，就是到了1928年的时候，顾颉刚先生啊就把这个五位教授的文章啊又集结成书了，书名呢叫《妙峰山》啊。这一集结成书啊，就再次引起了社会对妙峰山庙会的关注。教授们呢这次进山调查，可以说呀，开创了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并且呢，从此啊，在咱们中国的这高等学府诞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就是中国民俗学。所以说呢，这妙峰山啊，又被誉为中国民俗学的发祥地。啊，你说这妙峰山庙会多影响有多大吧？这个妙峰山的娘娘庙啊，当时呢建的也非常的好啊。我们前两讲也说了啊，从明朝啊就开始建。啊，一直到了清末民初，但是呢，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这个娘娘庙啊，曾作为游击队的据点，遭到了日军的炮击。后来啊，这个日本鬼子吧，这个砍伐啊树木，拆把这庙啊给拆了，还把这个盖庙的这些材料拿去啊建了炮楼。在这个文革的时候吧，建沟这个大队的村民又上山啊破四旧，把妙峰山的这个庙啊全部拆除，啊，到了1976年，昔日香火极盛一时的妙峰山娘娘庙，已经啊荡然无存了，啊，这个荡然无存了。我记得呀，1981年啊，我跟几个朋友到妙峰山去春游啊。就爬到了这个当年娘娘庙啊，这个就是金顶吧，啊，金顶上了。但是山顶上啊，只有一间小屋子。我呢一开始还以为啊，这是原来这个娘娘庙留下来的遗迹啊。但是呢，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啊，说这个啊跟那个娘娘庙没有一点关系，这是专门给这护林员盖的这个瞭望台。可以说吧，当年这个娘娘庙。只留下了一些呀、啊，这个断壁残垣。1985年啊，门头沟为了发展旅游业，开始全面修复妙峰山的这个娘娘庙。到1988年，妙峰山的这个山顶娘娘庙恢复啊建成了。1993年啊，妙峰山啊又恢复了庙会。我记得吧，这个啊，1993年啊，这个妙峰山恢复庙会之前。我曾经跟这个孙绍甫老爷子，还有这个民俗专家王作吉先生，来到这个妙峰山啊，来踩场子，啊，在这个妙峰山啊新修的啊娘娘庙里边住了一宿。这是妙峰山啊复建后的第一届文化庙会，搞得非常成功。啊，那么现在啊，这每年的4月初一啊，妙峰山依然啊还举行啊大型的庙会。各路的花卉啊，就现在北京的，各个村吧、村镇啊，都有花卉组织啊。这各路的花卉啊，在这个4月初一到4月28开庙期间，啊，都到这个庙会来献艺。

这里面啊依然是香火很旺啊，是这个京西啊就是重要的一个景点啊。这个呢我们是说的是三山五顶之一啊，妙峰山。下面呢咱再说说这个鸭矶山。这个鸭矶山呢位于京东平谷区的这个刘家店镇，距离北京啊有70公里。因为啊这个山顶上有两块巨大的石头啊，很像这个古代女孩头上的这个抓阄啊，所以呢啊就得名叫抓矶山啊。这个抓矶山这个矶啊是啊这个就是我们普通话啊，但是用北京话用当地的说叫抓阄啊，抓阄山啊，抓阄山啊。抓矶山也不高，海拔呢只有363米啊，但是啊在平谷那个平谷区吧啊就算高山了啊。啊我在前两讲说了，北京的高山呢主要是集中在啊门头沟和延庆啊，主要是这两个区啊，包括当然也包括房山了啊，但是大山高山还是以这个门头沟为主啊。鸭矶山呢就是因为平谷啊那边的山呢也有很多的山，但是不高啊。鸭矶山海拔才363米啊，但是因为啊山顶上有这个毕加烟俊庙，所以呢在京东啊非常有名啊。相传啊早在唐朝就有这个道士啊在这个鸭矶山上啊这个结庐炼丹，但是真正见这个毕加烟俊还是应该是在元朝以后。到了这个清代，这里的这个香火啊就已经相当旺了啊，所以呢这个鸭矶山啊成了啊跟这个妙峰山天台山并列的金顶三山之一。据史料记载啊，康熙啊就清朝的这康熙皇上60大寿的时候，这个平谷的臣民啊捐资在这个山顶上建了一个玉皇阁。这个康熙皇上得知此事啊龙颜大悦，特地给鸭矶山的娘娘赐了一块匾叫夫西广生，从此啊鸭矶山沾了皇气儿，名气就更大了。据这个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年的4月啊到这个从这个初一啊开始啊这个开庙半个月，繁盛雅于庙峰而山景过之，都人谓之东山。你看这个岁时啊，就燕京岁时记里边他说，就是鸭矶山的这个盛况仅次于妙峰山。山上还有这个康熙54年啊，也就是1715年啊，这个立的啊鸭矶山玉皇阁碑啊，碑文记载了当时庙会的盛况，就是每岁孟夏四方人士会于此，到这儿来啊，这个拜叩登山啊，这个不可胜计吧。就是这个盛况呢一直延续到了1946年。1949年之前山上的庙宇啊就被毁坏了啊，到了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鸭矶山上的庙宇随着历次的政治运动最后是荡然无存呐。我记得哈，这个1998年的春天啊，这个当时平谷的刘家店镇的领导啊邀请我和这个民俗学者张玉杰先生啊到这鸭矶山啊来考察啊。当时呢我跟这个张先生还有刘家店镇的啊这个书记啊镇长啊到这个鸭矶山上去了啊。那个时候的鸭矶山呢是荒山啊，就秃山一座啊，山上基本没有任何的建筑。但是随后的几年啊，平谷区啊为了发展旅游业，对这个鸭矶山上的娘娘庙啊还有以其他的一些庙宇啊进行了全面的修复，重新呢都给盖了啊，建了这个娘娘庙啊。每年的4月初一啊，这开庙的日子跟妙峰山是一样的啊啊，因为这个供的都是一个人啊，都是毕加烟俊啊，所以呢鸭矶山开庙呢是4月初一。那么盛况也是啊不亚于妙峰山啊，京东八县啊的人呢纷纷啊都到这儿来进香啊来游览啊。因为现在呢这个开庙啊就是也就是庙会吧，

已经不仅仅是这个来上香拜娘娘了啊，也成了一个旅游的项目了。人们到这儿呢，因为正好是4月初1啊，也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人们到这儿来呢，也是为了这个赏春呐啊，来游览啊。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压积山也成了平谷区的一个重要的旅游胜地了。1994年，压积山庙会也被列为华北地区的4大庙会之一。这是压积山，三山的另一个山呢，叫天台山啊，也叫天泰山。这个泰呢，有两种写法，一种呢是泰山的泰，还有一个呢是太岁的泰啊。这个山上的这个庙宇啊，基本上啊，现在是荡然无存了啊。因为那个天台山呢，我也去过啊，整个的山啊，这个从山下到山上。把这个山呢考察了一遍，没有呢这个发现啊，这个任何的啊，这个跟碧霞元君这个庙啊有关的啊，但是呢，天台山下边有一个啊，这个慈善寺啊，这个庙呢还是比较有名的啊，所以呢，这个三山现在呢只是啊这个保存了两山了啊，这个天台山呢已经是没有庙了。三山之外呢，还有五顶。据这个也是一本古籍吧，叫《武城四院册》啊记载，这个《武城四院册》呀，也是记载啊，就是关于北京啊风土人情的一本书啊。在这本书里边，他写到了这个五顶啊，是按五行啊，就是阴阳五行啊，这个金木水火土吧，这个五行啊，这个东南西北中来建的。分设于啊京城的四周，东顶啊在哪儿呢？东顶是在东直门外的水对子村，俗称呢这个行宫庙。这个庙呢建于这个明朝，这个庙呢现在啊这个也没了啊。南顶在永定门外的大红门南顶村，啊，这个庙呢原来叫这个通灵庙，建于啊明正德年间，这个庙啊。还有石碑呀、啊、什么的，究竟这个庙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们下回再讲。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为您播出；承德以赛韩坝精神为引领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临海拓绿绘就全域生态画卷；京北草原漫享丰宁栏目为您播出；丰宁坝上草原迎来精彩纷呈旅游季。以下是详细报道。
3: 承德作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生态环境支撑区和赛罕坝精神发源地，近年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大力弘扬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赛罕坝精神，坚持生态筑基、产业赋能、民生为本，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推动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相融共生、互促共进。循着绿色足迹，承德把赛罕坝治沙直绿的韧劲儿转化为

0: 全域生态建设的行动自觉，在紫塞大地上绘就林海胜景，擘画长远绿色发展新蓝图。近日，承德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承德以塞罕坝精神为引领，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转播第一期林海拓绿绘就全域生态画卷。
1: 初夏的塞罕坝，百万亩林海苍翠连绵，这片绿色屏障的背后是64载的薪火相传，一代代塞罕坝人响应时代号召，向荒山沙地要绿色的攻坚行动从未停歇。
2: 近年来呢，林场

0: 难度非常大，大家都很辛苦。但是看着这个荒山慢慢绿起来，树苗慢慢长大，大家都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1: 截至2025年底，塞罕坝机械林场总经营面积140万亩，有林地面积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82%，每年固定二氧化碳86万吨，释放氧气59万吨。这个全球最大的人工林场成为中国生态治理的标杆。
2: 生态建设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许多举措也是需要多年的沉淀才能见到成效。塞罕坝的建设者是不计当前的功名，也不求短期的功绩，立足新时代，我们要守护好这片林海，持续优化林分质量，稳固生态基底，走好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代代传承好塞罕坝精神，不断续写生态文明的绿色答卷。
1: 承德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以二次创业的勇气和决心持续推进国土绿化。曾饱受风沙侵袭的丰宁小坝子乡是京津冀沙源治理前沿，也是股份制造林模式的核心试验区。经过持续治理，森林覆盖率升至52.63%，林草覆盖率73%。当地还发展林下中药材，村民既能分红又能务工增收。
3: 在我看来，这是对政策，国家出台的政策是好的，给我们子孙后代造下了福祉，给我们留下了青山绿水。我非常赞同国家给我们小坝子乡这种造林政策，既让老百姓得到了收入，又造福了子孙后代。
1: 小坝子的蜕变正是承德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共享正确政绩观的生动缩影。生态好了，绿色产业也活了起来。在围场的林芝仙谷种植基地，依托纯净山泉和林下小气候，仿野生种植灵芝，一亩年产值超过10万元，不破坏生态，却带来可观收益。
4: 我们的灵芝种在这片林子里，不但产生了很高的经济价值，后期它对于树木的生长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个基址种在地下，出了灵芝以后啊，这个基址在地里会形成很好的有机质肥料，对树木的生长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样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也真正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放眼承德全域，生态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滦平打造万亩黄芩花海，中药材种植成富民主导产业。兴隆依托71.2%的森林覆盖率，发展山楂、板栗与林下经济，获评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宽城百年板栗林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小小板栗走出深山，香飘海内外。平泉山杏成林，菌菇飘香，林下经济链式发展。各县区因地制宜，一幅幅绿色画卷正徐徐展开。
5: 承德拥有3556万亩广袤森林，占京津冀区域的32%，被誉为华北绿肺、天然氧吧。2025年，全市完成营造林221.6万亩。修复退化草原32.98万亩，林下经济总产值达到了4.6亿元，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持续彰显。承德的实践充分证明，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当绿水青山的价值被不断激活，更广阔的绿色发展空间正在全面打开。
6: 初夏六月的丰宁坝上草原，芳草如茵，绿意绵延，重点景区纷纷升级硬件设施，丰富游玩内容。丰宁坝上这个京北草原度假胜地，正在以更精彩的姿态迎接八方游客。
7: 自6月5日起，丰宁坝上草原的核心文旅地标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正式开园。全新打造的上都城街区是马镇今年的一大特色。上都城街区将历史文化与草原旅游巧妙融合，给游客以沉浸式游玩体验，
8: 感受特别好，然后小游戏的互动也特别精彩，尤其是孩子特别喜欢。
7: 百姓热歌狂欢夜也是景区今年的又一亮点。在景区内的飞马舞台，每晚都会有一位明星空降献唱，并与游客互动，持续为坝上夏夜注入激情活力。
9: 节目挺丰富，然后从又有那个

0: 杂技啊，还有就是各种歌舞啊，都挺好的。
1: 就有很多演出，然后有很多娱乐项目，就感觉玩的挺爽的。
2: 2026年中国马镇度假区全新升级改造，那主要核心就是打造了一个核心体验，让游客白天穿越草原丝路，到了晚上和我们的明星空降篝火狂欢。也欢迎电视机前的大家来到我们中国马镇，感受一下18度的坝上草原。
3: 在天马飞行小镇，翱翔蓝天和纵马草原是很多游客的必选。在专业飞行员的带领下，搭乘三角翼滑翔机可以从另类视角鸟瞰草原风光。而在景区内的军强马场、焕然一新的游客中心和专业的陪护人员，可为游客提供骑乘引导、护具穿戴等一站式服务，提升了游客的骑乘体验。
4: 觉得特别的清新，觉得从日常的疲惫的工作当中解放出来，到这里我特别开心。
5: 今天我们对这个整个马场进行了一个提升，包括马房、马医院一系列的这些设施的提升，然后能够让我们去更好的去承接全国性的这个速度赛事和耐力赛。我们今年已经确定的是6场比赛，大概能预计参赛选手呢是1800人左右，直接和间接能来参观的游客呢达到7万人次。
6: 当前我县进入主汛期，降雨雷电天气多发，内涝山洪风险加剧，请大家出行时避开积水路段，切勿强行涉水，远离河道、山体边坡与广告牌，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遇险情及时配合避险转移。
7: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8: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号至1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汉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号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外交部9号表示，美方应当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军事威胁。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政法委9号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截至9号21时，福建晋江陈岱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火灾已造成28人死亡。国家统计局消息，6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 ；P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4.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医药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我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我省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由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田永军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更韧材料的设计与创新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由我省单位参与完成的项目12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10项。雄安新区7月9号起，政务服务实现全域通办。目前，雄安新区首批24项新区本级高频事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事项可在雄安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截至6月底，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石家庄市教育局日前发布关于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致家长的一封信，提醒学生家长合理安排孩子假期生活，不参与、不组织、不支持违规培训，包括以众筹私教、假期托管班、作业辅导班、AI 自习室以及游学研学夏令营等名义违规开展的学科类培训。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当地时间9号，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美联储公布，联邦近日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至17号会议纪要，纪要显示美国通胀率仍在上升，且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长期目标。当地时间9号，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美军8号、9号2天对伊朗境内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俄罗斯宣布禁止石油公司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欧洲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3.05摄氏度。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党支部是个什么部？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经突破9600万大关。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队伍，中共是如何有效开展工作的？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作为党的基础组织，党支部是中共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党支部究竟是个什么部？这一切得从中共成长的历史说起。从组织层面来看，中共的奋斗历程是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建党初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且分布地域有限，党内对支部的认知尚不清晰，一度将组、小组指定为党的基本组织，直到党的四大，中共才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并初步确立了党的支部制度。党支部的作用有多大？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优良传统或许可以作为参考。1927年9月，毛泽东与卢德铭等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果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就地整编。作为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此时必须思考如何才能保住这支革命武装，这是党革命的本钱。行军途中，毛泽东带着脚伤一路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据回忆，彼时毛泽东曾对身边同志说，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监督。在毛泽东看来，抓部队必须抓住士兵，抓住士兵则必须抓好基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毛泽东决定在党员较多、战斗力和凝聚力较强的一连进行支部建连试点。他亲自在连队发展6名新党员，建立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从连队开始，形成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定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发展壮大的基调和底色。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接连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其中党支部的作用不言而喻。现如今，党支部已成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在社会基层单位中发挥核心作用。按照相关规定，
凡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当设立党支部。一方面，党支部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加强

强党员队伍的教育和管理，也需要党支部这一基础组织去落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有战斗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既需要党中央这根顶梁柱，也需要进一步夯实党支部的基层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到这里就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听众朋友，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影响，预计10号到12号，我县将出现连续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10号下午到夜间和11号傍晚到夜间，过程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40到9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30至50毫米，短时大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县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1号，全县大部有大雨，局地暴雨。12号，全县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台风巴威趋势预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9号11时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0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4度，东经129.5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每秒38至45米，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经会商研判，预计台风巴威登陆后将北上。13号至14号，对我县的影响存在两种可能，初步结论如下：一是台风有可能于13号后在河南东部至安徽中部一带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此路径下对我县影响较大，将带来一次大雨到暴雨过程；二是台风有可能在江苏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此路径下对我县无明显风雨影响。建议广大市民，一是做好强降水及次生灾害气象风险防范。10到12号，全县有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局地有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提醒加强山区、景区、河湖水库堤坝及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暴雨次生灾害，做好交通、城市运行、户外作业、旅游等安全管理工作。二是做好台风防范应急准备，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动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措施，强化台风灾害防御工作。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雷阵雨，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21到28摄氏度，大滩16到23摄氏度，鱼儿山16到24摄氏度，万盛涌15到23摄氏度，草原15到23摄氏度，外沟门17到26摄氏度，窟窿山20到27摄氏度，小坝子19到26摄氏度，四岔口18到27摄氏度，五道营19到27摄氏度，土城21到28摄氏度，黄岐20到27摄氏度，苏家店19到27摄氏度，杨木栅子20到27摄氏度，汤河21到29摄氏度，将军营20到28摄氏度，选营19到28摄氏度，西关营21到29摄氏度，胡麻营22到29摄氏度，黑山嘴23到30摄氏度，天桥23到30摄氏度，石人沟23到31摄氏度，王营20到27摄氏度，北投营20到27摄氏度，凤山21到28摄氏度，波罗瑙22到29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雷阵雨，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21到28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5: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4: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5: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
6: 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4: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7: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

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心智经过挫折才会成长，生命经过磨练才有价值。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开宗明义章第一的内容，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句话讲了孝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
2: 对，
1: 嗯，
2: 这个从字面上来解释哈，这个夫孝，这个夫呢，就是指这个孝啊这件事情啊哈，这是一个
1: 语气词，
2: 语气词在词头嘛，在句子头当中哈。
1: 嗯，
2: 这个孝啊指的是什么呢？啊，他就讲，他说三个阶段。
1: 对，
2: 他始于事亲，始就是开始，
1: 对，
2: 开始于我们这个侍奉我们的父母双亲，
1: 对，
2: 啊，这是开始，或者说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了。
1: 对，
2: 忠于事君，这个忠呢是中间的忠，
1: 对，
2: 啊，在中间这个阶段呢，我们去事君，侍奉君王。
1: 哦，
2: 那在现代意义上讲呢，就是努力工作了，
1: 对，是
2: 是吧？我们尽忠职守，把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把社会工作做好，社会责任的承担起来，
1: 对。
2: 所以这个事亲，这就相当于承担家庭责任，那事君呢，就相当于承担社会责任，
1: 是
2: 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多重身份了，
1: 对，
2: 在家里头要对家庭负责任，到了工作单位，我要对工作负责，
1: 要努力的工作，
2: 要努力的工作，
1: 嗯，
2: 啊，这个事君呢，我们用一个现代语言来讲，也可以称之为叫爱国，
1: 哦，是
2: 吧？为社会服务嘛，
1: 是
2: 爱社会服务呢，大的来讲就是爱国了，
1: 嗯，
2: 小的来讲就是把工作做好，尽忠职守，是吧？
1: 也就是爱国和爱家都讲到了，
2: 两个都讲到了，
1: 嗯，
2: 然后忠。后边第三句话的忠于立身，就是我到最后呢，我是叫做修身立德，是吧？我呢这个把提升人生境界啊放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终极目标。所以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终极目标是立身。
1: 立身，立身现在的语言又该怎么给听众朋友解释呢？
2: 立身呢，我们讲的就是修身立德。
1: 哦，也就是
2: 修身为本了，
1: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人生的大方向，是朝着这个真的善的美的方向走，还是相反？
2: 哎，对，也就是把我的人生境界要提高一点。
1: 对，
2: 啊，我最后呢，我是要让自己的胸怀啊，是吧？这一辈子走过来以后，胸怀呢宽广一些，是吧？这个是非呢更加明晰，看问题呢更加的长远，是吧？
1: 对，
2: 更加的有智慧，啊，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呢更强，总而言之。

0: 全面的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1: 哦，
0: 这是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叫做终极目标。
1: 哦，这也是孝道的可能最终的一个要达到的目标。
0: 对，或者他就讲这个孝道的三大阶段了。
1: 对，
0: 我们讲的是这个意思。
2: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所以说啊，这个谈到孝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呢就往往会有一种误解啊，认为这个孝道呢它只是说是一个在家里孝敬父母的事情，
1: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啊。
0: 哎，那从这句话里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孝道呢至少是有三大阶段，
1: 是
0: 是吧？第一个阶段呢是在家中孝敬自己的父母，是吧？侍奉自己的父母，
1: 把父母的生活都给安顿好，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0: 对，所以就讲这个侍亲呢，也有人称之为呢，古人称之为叫养亲。
1: 养亲就是侍奉、奉养、奉养的意思。
0: 那这个养亲那里边呢也有讲究，细讲的话是吧？有养父母之身，还有养父
1: 母
0: 之
1: 心。对，
0: 这个养亲的话包括两个，
1: 是
0: 养父母之身呢，就是指让父母的饮食起居啊，是吧？衣食无忧啊，
1: 嗯，
0: 饮食啊都能够很好的有保障啊，是吧？吃穿住行啊，
1: 嗯，
0: 我们做子女的这个要给父母，这个都要给他最基本的保障，我们都应该完成的。
1: 对，比如说父母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要给父母积极治病。
0: 对，要治病，是吧？那父母呢这个晚年生活需要照料的时候，作为孩子啊，是吧？要回到父母身边呢，
1: 对，
0: 奉养父母啊，是吧？
1: 是
0: 最好跟父母就生活在一起啊，
1: 住在一起，
0: 住在一起啊，这都是属于叫做养亲，养父母之身。
1: 嗯，
0: 那还有养父母之心呢，就是让父母不要操劳
1: 哦，
0: 尤其是心上不要操劳，不要担忧我们呢。我们经常开玩笑是吧？回到家里，每次都去看望父母，但是呢，看望父母的同时呢，就跟父母说：“哎呀，我又跟我先生吵架了。”
1: 嗯，“
0: 哎呀，我又跟我太太吵架了。”“哎呀，我们又闹离婚了。”哎呀，我的工作又没有了，是吧？
1: 嗯，
0: 把这些事情啊，这个没有处理好，就让父母呢就很操心，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操心，
1: 对，
0: 啊，虽然呢可能还往家里头拿点钱呢、啊，是吧？
1: 嗯，
0: 但是父母一想，哎呀，这孩子你看看，这个生活不稳定，工作不稳定，是吧？家庭呢生活呢也不安定，
1: 对，
0: 第三代孩子没有教育好，哎，这父母很操心呢、
1: 是，
0: 这忧能使人老。
1: 对，所以我们要解除父母心中的忧虑，这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这个侍亲呢，它是这个里头就是包含着这个很多层面了，是吧？
1: 是
0: 身体啊，我们讲这个让父母的身心能够安定和谐、健康快乐。
1: 对
0: 啊，这都是属于叫侍亲的内容。
1: 那前几天呢，我们做了一个母亲节的采访，也采访了一些老人，这些老人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呀，我们现在物质上不缺啥了，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孩子们能在精神上关心一下我们，让我们感觉到他们心里时刻在想。想着我们，不一定他们都得要给我们拿钱来，或者是匆匆忙忙来看我们一眼，但是能从一些细节上、小事上体现出他们把我们始终放在心上。
0: 对，
1: 老人说这是精神上最大的孝养。
0: 所以是不同的阶段呢，他在每个人有不同的需求，是吧？当我们物质生活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其实呢，这个首先是物质上我们要过好日子了。
1: 是。
0: 那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当物质生活有了一定保障以后，我们也要追求精神上的生活。
1: 其实老人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也
0: 一
1: 样，一
0: 样的，是不是？所以每个人将心比心嘛，
1: 是，
0: 他真能体会到，哎呦，我们每个人也有精神上的追求。那我们老父母长辈也是这样的，
1: 是。
0: 还有人跟人在一起，夫妻之间也是这样的哦。
1: 对，
0: 不说夫妻在一起，每天啊，我们见见面，吃吃饭，是吧？
1: 嗯，
0: 好像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如果心中啊没有相互的关怀和体贴，那也是形同陌路，也是差不多的。
1: 是，对。
0: 所以呢，这个是关心长辈的心中啊所想的，我们讲叫精神关怀哈。
1: 对，精神关怀，
0: 或叫人文关怀。
1: 是，
0: 其实不是关怀了，这是从精神上让父母呢，那个幸福、健康、快乐。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

0: 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www.51cjh.cn
1: 那么忠于世君啊，这个世君呢，就是指我们的这个社会工作了。
0: 对，
1: 那这也是尽孝道。
0: 对
1: 啊，那么打个比方说，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来看，是吧？我的孩子，在家里头孝敬我，是吧？
0: 嗯，
1: 不仅仅如此，人家在单位工作也好，哎，
0: 是。
1: 你也找了个好工作，
0: 是吧？
1: 你看，你当孩子找了好工作以后啊，每一个父母其实都蛮高兴的，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呢，那就证明呢，我们在外面去把工作做好，本身也让父母很放心，
0: 是
1: 吧？那么这个要把外面工作做好，那我们讲呢，怎么才能做好？这个很重要。这个首先呢，要有忠诚的精神。
0: 对，要忠于我们的本职工作，
1: 忠于本职工作，
0: 要敬业，
1: 要敬业，要认真，要负责。
0: 对。
1: 用现代语言讲，就要认真负责。
0: 对。
1: 工作不认真，工作不负责任，那这个事儿就比较麻烦了。
0: 是，
1: 认真是指一丝不苟，负责是指勇于承担。
0: 对，
1: 对吧？您这一丝不苟，你做事情不能吊儿郎当啊，是吧？那单位交给我的工作，我要认真把它完成啊，是吧？那我要搞研发，搞研发，你不能，我们不能开发出一个有瑕疵的产品，
0: 对，
1: 对吧？那比如说交给我的一项任何工作，我要认真的来做呀，哪怕我开车，我要认真的开吧，
0: 对，
1: 啊，我要这个上电脑，我处理一些问题，我要认真的把这个稿件处理好吧，
0: 是，
1: 这都属于叫认真，
0: 对，
1: 是吧？那我为客户服务的时候，要考虑的比较周全吧，这都属于叫认真，
0: 对，比如说做老师的，那提前要认真的备好课，
1: 对，这都属于叫认真，是吧？那么负责是啥？那负责就是说我要承担这个责任了，
0: 对，
1: 啊，好，不能说好成果呢都我拿着了啊，问题呢我就推给别人了，是吧？我不去这个一肩扛起。他有这个社会责任的问题，
0: 对，
1: 所以负责这个很重要。那负责的话就包含着，如果我做错了，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你要承担这个责任呀，
1: 我要承担责任的，而且我要马上改正，最关键的，不能说做错了对不起，那也没有用，
0: 要马上弥补，
1: 马上弥补。
0: 嗯，
1: 从此以后呢，我不再犯同样的错，是吧？我不断的去把这工作做得更好，
0: 对，
1: 这都属于叫做负责任。
0: 嗯，
1: 啊，不能出现问题了推给别人，啊，推给领导，推给其他的部门，啊，甚至推给消费者。推给客户啊，不自己不来反省，所以这个负责呢，还包含着一种反省
0: 哦
1: 和学习在里面，是吧？
0: 对，
1: 我负责我才能反省啊，我不负责我就不反省了，所以这个负责任呢，人家讲也是这个一种成长，
0: 对，
1: 那人生啊不断的承担，他就能不断的成长。那么这个世君呢，还包含着什么呢？还包含着就是说我们要遵纪守法，
0: 对。
1: 对吧？我不能说我在单位里头把工作做好了，我就算一个做了一个，我就算尽忠职守了。因为我们呢，人属于一个单位的同时，国家的法律我们是要遵守的。我们讲叫遵纪守法，
0: 是，
1: 遵纪守法，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职责。
0: 对，
1: 所以我既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同时我还要遵守呢这个国家的法律。
0: 那如果单位的有一些事情做的和国家的法律有所抵触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警觉心。
1: 这时候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有些事情不能干的，真的就不能碰。
1: 不能碰，有的时候呢还要跟单位反映，跟领导反映，是吧？
0: 是，
1: 这个事情是违法的，
0: 对，
1: 是吧？那你请领导来处理，看怎么办。
0: 对，
1: 那领导有智慧的领导呢，他听到以后说，哦，我的部下都反映了，但是我学习不够，我不了解，对不对？不了解，我马上学习。
0: 对，
1: 那这个违法的事情不能做。那也可能会出现反的问题了，他说那不管，继续做，这时候做不做？
0: 那我觉得还是不能做。如果做了以后，最终这个坏的责任由我们来承担了。
1: 对，所以这个世君呢，这个我们讲要尽忠职守啊，除了对单位的尽忠职守，还包括对国家的忠诚，
0: 一定要遵纪守法，
1: 是吧？那还有的问题了，我就遵纪守法了，反正我按法律来走，我都没有问题啊。但是良心上呢，它不一定就没有问题啊。
0: 可能我们受到了良心的苛责。
1: 对啊，你比如说现在有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些现在我们讲食品安全嘛。
0: 对。
1: 你按照安全标准来讲，我都符合安全标准呢。
0: 是。
1: 但是你比如说弄一些这个化学添加剂呀、弄一些化学物质啊，我都放到这个食品里头去了。自己知道吃了那玩意儿也不好。
0: 对。
1: 但是符合标准。请问这个时候能？

0: 做不能做？
1: 我觉得还是不能做，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呢，这里面还有一条，我觉得它叫良心，
1: 是
0: 吧？其实良心也是一个很好的标准。
1: 对，
0: 那我愿意拿这个喂给我的孩子吗？
1: 嗯，
0: 我愿意拿这个自己吃吗？我觉得可以，这是一个标准。
1: 对，
0: 当然有人说我愿意自己吃，死拉倒，那这个不负责任了。
1: 是，
0: 真正爱护自己的身体，那我就会去爱护别人的身体，是吧？
1: 对，
0: 我对自己的亲人、孩子我很负责任，我也对别人的亲人、孩子很负责任。
1: 对，
0: 我觉得这就叫良心。
1: 是。
0: 所以呢，我觉得在弑君的时候啊，我们在把工作做好的时候，还有一条就是遵守良心，是吧？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遵守国家法律，
0: 遵守国家的法律，遵守道德标准，遵守良心。
1: 嗯，这个说的很全面了，
0: 是吧？我这样的话才能够把工作做好，这样的话呢，才能让父母呢安心和放心，说我孩子在外边，是吧？
1: 嗯，
0: 工作做得好，遵纪守法，还是个讲良心的人。
1: 对，是
0: 吧？是个讲良心的人，就我们讲这个道德上、良心上啊。你不要有所亏欠，
1: 对，
0: 否则晚上睡不好觉了。
1: 是啊，那最后一条怎么体会呢？忠于立身。
2: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忠于立身呢，实际上讲的就是我们人生啊，整个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说，有的时候讲这个时间，生命时间是很长久的了，30年、50年、80年、100年，哈、啊，有的时候呢，其实也是
1: 如白驹过隙呀、
0: 啊，对呀、啊，所以这个人生如梦啊，
1: 对，
0: 转眼就是百年，尤其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哈、
1: 啊，这再一回头看啊，怎么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0: 对呀、啊，所以我现在，反正往往我也在想，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听到长辈讲这些话呢，没感觉，他们都说人生很快啊，一眨眼多少年就过去了，年轻的时候都觉得过得太慢。
1: 对，
0: 这一年，这一天怎么跟一年似的啊？过不完，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1: 是，
0: 什么时候才能成熟啊？
1: 对，
0: 哎，结果呢，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就发现不是了。
1: 哦，
0: 时间呢，首先就没有什么记不住了。一年和一天有时候呼噜一下就过去了。
1: 对，
0: 那现在的话呢，我现在感觉就过得比较快。
1: 哦，
0: 一年呢，一眨眼就过去了。
1: 嗯，
0: 有时候跟太太商量说，哎呀，怎么一年又过去了？
1: 对，
0: 一年唰就过去了，唰就过去了。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事情比较多，
1: 对，
0: 是吧？比较充实，人讲充实的人生过得比较快，
1: 是
0: 啊，痛苦的人生过得
1: 比较
0: 慢，
1: 度日如年，
0: 就是说快乐的人生过得比较快，是吧？烦恼的人生呢，过得比较慢。
1: 所以有人说时间是一种错觉了，
0: 是错觉了。但是有的时候呢，确实过得很快，
1: 对。
0: 那么在这个百年如梦的哈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我们又能给自己留下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
0: 所以这个实际上呢，我们的古圣先贤呢、啊，也是孔老夫子啊，告诉我们的，人生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在立身。
1: 对，
0: 这啊，我们讲的修身立德是吧？也就是能够给子孙后代呢做一个好的榜样。然后呢，亏就是对得起啊父母、祖先、长辈对我们的期待。我们这一生呢做得有点意义。同时呢，让自己的人生境界呢也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不要空过这一生。
1: 这样我们就没有白来这个世界一遭。
0: 对，这样对得起父母长辈，这也是真正的呢把孝道呢就做得比较圆满了。
1: 对，那这样说好像是说的很大这些方面。那古代的时候，可能做这些事情的都是男子了。
0: 对，
1: 那我们女子究竟该怎么做呢？我们下一期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0: 好好好，非常好。
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
3: 有时环境有一些被压迫的情况，那是要我们学习无畏的精神和勇敢的功课。唯有乐观地看待事情，运用肯定的爱力，才能胜过否定的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生死一体，欣然接

0: 受世间一切。回味千古名句的脉脉深情，追溯华夏文明的诗意隽永，品读人生故事的异彩纷呈，感受先人智慧的高妙无穷。人生哲理故事，修身养性，育德立志，开启智慧，传承文明。生与死是人类永远猜不破的大谜。道家的创始人却把死和生翻来覆去的思考，他们对于这方面的看法既深刻又有趣。老子崇尚一种自然的人生态度，同样的也主张以一种自然的平常心来对待生死。他认为一个人应该不贪生不务死。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对老师孔老夫子说，老师，请问死是怎么一回事呢？孔子对这个老是喜欢提古怪问题的弟子似乎有些不耐烦，他把脸一沉说，生的道理我还没弄明白，怎么懂得是死呢？把子路呛得一鼻子灰，把头一缩，再也不敢开口了。试想一下，如果把船藏在山谷的深泽中，再踏实隐秘不过了，不是吗？然而大地是不断在运动的，有些山谷成了高山，有的高山又夷为平地。山谷如果有所变化，那么船当然也就藏不住了。高山和深谷都会有所变化，何况是有着肉体的人呢？有些人一发现自己的脸上有了皱纹，或是头上有了几根白发，就发愁不已，这就是不懂得自然的道理。对于生老病死，要能听其自然，这样才能够拥有一个潇洒自在的人生。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伊索寓言》中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老人上山砍柴，把柴扛在肩上，走了很远的路。他又累又渴，不得不把柴放在路边好歇一会儿。此时他顺口说了句，唉，还不如死了的好。死神听了这话，连忙跑来问他，你需不需要我的帮忙啊？老人并没有要求死神把他带走，反而说，请你把那捆柴火放到我的肩上。寓言中的这位老人心态上的变化很有意思，也颇见人生的道理。我国古代有许多人祈求长生，反而弄得短命。不少皇帝为了长生不老而求仙供佛，结果不是送了自己的性命，就是害了别人的性命。秦始皇曾派徐福带着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到神话中的仙山蓬莱去采不死药。徐福入海后并没看到什么仙山，回来后骗秦始皇说，海里有一条大鲸阻挠去蓬莱山的航道。秦始皇亲自带人到海边射死了一条大鲸，但还是没有采到什么不死药。没过多少年，他就一命呜呼了。人有出生的一天，就必定有死亡的一天。这就像有黑夜，就必定有白昼一样，是自然的规律，是每个人都逃避不掉的。所以，我们应该生的时候不欢天喜地， 死的时候呢，也不呼。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的内容。我们从上一集开解过的一句京剧来重点结合女子该如何尽孝啊。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的内容是：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大家都知道我们古代的女子好像不会出来工作的啊，都是在家里待着。那这句话是说给男子听的还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好像不分男女了，但是古代我想一定是有所侧重。
2: 对，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啊，这个我们讲分一些男校和女校是吧，那也有人赞成呢，也有人反对，
1: 对，
2: 说应该呢让男女都在一起呢，这样大家互相的能够理解，也有利于呢这个健康

0: 男性的他特点，他一般身强力壮了，
1: 对，
0: 保家卫国的时候应该是男子上战场嘛，
1: 是。
0: 现在有时候你说让女子也去保家卫国，也不是不可以了哈，
1: 嗯，
0: 但是总感觉上来讲有点辛苦，有点累，
1: 对，
0: 是吧？因为他有时候体力跟不上，所以呢，这个从这个我们人每个人他来的这个世界上，他的身份不同啊，
1: 嗯，
0: 或者说性别不同啊，他的使命呢，其实也是有所不同的，
1: 对。
0: 是吧？那比如说很重要的，那女子她就要承担一个这个叫做养儿育女，
1: 嗯，
0: 养儿育女的作用，这是女子的了。
1: 对，
0: 那我们男子再有天大的本事，我们经常开玩笑哈，
1: 也生不出孩子呀。
0: 对呀，我们男生有时候经常开玩笑，你说你再伟大，你有本事你生不出孩子，
1: 对，
0: 是吧？那你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那你传宗接代啊，
1: 嗯，
0: 对于一个家族来讲很重要啊，
1: 嗯，
0: 而且呢，教育孩子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应该呢，在这个男女孩子、男女生的教育上来讲，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1: 哦。
0: 我们中国古代呢，自古以来呢，是教育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对于男生啊和对于女生的教育是不一样的。
1: 好像这个《孝经》，我觉得从内容上来讲，重点是就是说给男性来听的，
0: 应该是男性，因为他当时这个主要都是考虑的，像这个《孝经》谈的内容啊，往往都是跟那个国家呀，
1: 嗯，
0: 行政啊、社会责任呐、啊，
1: 嗯，
0: 紧密相关，
1: 对，
0: 是吧？那像这样一些内容呢，以往来讲就是说男性稍微承担的是多一些，
1: 对，
0: 是吧？那么女性的话呢，她往往是在相夫教子啊，
1: 嗯，
0: 孝敬公婆呀，就是男女的这个分工上面她有所不同的、嗯、
1: 对。如果我觉得女子学了这个服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就该想我一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这就都成了女强人了。好像据我所了解，女强人的婚姻幸福指数并不高
0: 那当然这个也不是不好绝对说了哈、
1: 啊、对，
0: 听说像国外的话，像一些什么国外的首相啊、
1: 嗯、
0: 甚至女国王啊，是吧？
1: 对、啊、
0: 人家虽然也是在
1: 高位，
0: 国家有高位哈、嗯、但是回到家庭里头呢，都是做那个小媳妇儿的，
1: 对，
0: 是吧？都是很温柔，
1: 嗯，
0: 很体贴，没有回到家里摆出一副女王啊或者是女首相的样子，
1: 对，
0: 这就是说明他们很聪明很智慧了，
1: 对，
0: 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人啊不会，
1: 嗯，
0: 我们都会，我们喜欢就是用一种角色
1: 对待所有人，
0: 对不对？
1: 是
0: 这样吧？ 是吧？你看，如果我是一个、
1: 嗯、
0: 我是一个律师，那我到哪我都是律师，回到家里也是律师，
1: 嗯，
0: 跟太太在一起也好像也是律师了，是吧？这样就不合适了。就是有智慧的人啊，他是在不同的位置上，
1: 嗯，
0: 是有着不同的角色的，
1: 对，
0: 是吧？我在工作单位的角色，我回到家里呢，我不把他
1: 带回家，
0: 带回家，
1: 嗯，
0: 在家里的角色，在工作单位呢又不是这个角色，
1: 对，
0: 所以这个要学会叫做角色的转换，
1: 是，
0: 这其实也是一种智慧了，
1: 对。
0: 也是一种能力了，
1: 嗯。
0: 那么我觉得你比如说现在如果说一个女子哈，她要是在家的话，哎，也按我们也按这个三阶段来讨论，是吧？
1: 对，嗯。
0: 那其实呢，这个没有结婚之前，肯定在家里头是要很好的这个孝敬自己的父母，是吧？我们也好好的学习。那尤其作为一个女子在家里头要学哪些内容，我觉得呢可能跟那个男生呢还稍微有点不同。那么那个女子来讲，我觉得我觉得应该学会做饭吧
1: 我觉得一定要学会做饭，
0: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操持家务，是吧？其实操持家务并不是工作了，那也是工作，
1: 对，
0: 所以我们讲的叫做家务事，是吧？家务事也是家里的工作啊，
1: 对，
0: 所以对待家务的这些工作的态度会决定这个女子未来人生幸福不幸福，
1: 而且还会影响一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对，所以他如果说他对家务事啊，一个女子对家务事他比较喜欢的话，
1: 嗯，
0: 那他人生就我觉得啊，至少就是一大半他就觉得很快乐了，
1: 对，
0: 是吧？如果呢他还把这个做家务事照顾家人当成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嗯，
0: 那他人生几乎就是100%的快乐了。
1: 对呀、啊，老师，您说这个真的有案例，就是我认识一个大姐了，她是再婚的家庭、嗯，那么他们家呢养着就是她先生的妈妈，也就是她的婆婆了，再婚的这个婆婆，同时呢还有她的先生带来的一个儿子，她自己还有双胞胎的女儿，就是家里有三个孩子，夫妻俩还有一个老人，五口人。然后他们同事都说：“你这日子我看简直都没法过，你一天要做五个人的饭啊！”没想到这位妈妈说：“哎，我觉得我们家过得特别开心快乐呀，我没觉得不能过呀，我们家不是过得挺好的，还被评为模范家庭，因为她是个好媳妇儿，天天给老人孩子一起做饭，还把那个老人养得80多岁，快90岁了，整天还能从6楼下来散步，
0: 嗯，
1: 身体这么好，养这个老人养了10年。
0: 所以啊，这个就谈到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时候，我觉得男生和女生是不太一样的，
1: 是吧？
0: 那就是说，当然这是涉及到分工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讲现在家庭里头，至少就是如果有成立家庭，
1: 嗯，
0: 那至少就有人在家里头要多照顾家，有的人就要到家外面呢多做社会的奉献和工作，
1: 好像一般
0: 来说是平衡的嘛。
1: 对，女子在家的多一些，
0: 是吧？那么这样平衡的，所以说，当有一个家庭成立了，那男子出外面的时候，他就会以社会工作。

0: 为主，
1: 对，
0: 他的社会工作里头至少有一半是代替他太太做的，
1: 对，
0: 对不对？那太太在家里头，他就可能是以家庭的职责、家庭的责任为主，
1: 对，
0: 他家庭责任里头呢，至少有一半是代替先生做的，
1: 是，
0: 他们两个是一个分工，
1: 对，
0: 因为结婚了以后成立了家庭啊，两个人就生命共同体了，
1: 对，
0: 不见得说所有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大家都是五五分，是吧？都是二分之一嘛，
1: 是，
0: 相对来说有一个侧重点，
1: 对，
0: 侧重点的话，要不，比如说你工作半天，我工作半天，啊，你照顾家里半天，我也照顾家里半天，人单位也不允许啊，
1: 对，
0: 是吧？这是很现实。那说两个人都出去行不行呢？
1: 好像也不太行。
0: 两人都出去的话，可能这个就辛苦，就女子会比较辛苦一点了。
1: 对，
0: 当然男子也会辛苦了。
1: 嗯，
0: 因为他也要，男子要回到家里要照顾点家庭喽。
1: 嗯，
0: 那女子要回家里还要更多的照顾家庭喽。
1: 嗯，
0: 所以即使是双方都在外面工作，女方还是在家里头工作多一些。
1: 对，
0: 为啥呢？你比如说，我还是讲开玩笑，生儿育女。
1: 嗯，
0: 那肯定还是要女子多承担了。
1: 对，
0: 还有孩子呢，跟妈妈也比较亲了。
1: 对，
0: 当然也不绝对了，是吧？如果男士愿意在家里头，那也是很好的了。总而言之，家里得有人。
1: 对，
0: 是吧？我们说到这个结论了。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作为一个女子，她在这个社会成长过程当中，她在尤其她结婚了以后的这个社会责任呢，女子的社会责任更多的是体现在家庭责任里面，
1: 是这样的，
0: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最近也有些女士哈，结婚以后啊，家里条件也允许了，就回归到家庭，在家里头做活工作，
1: 哦，
0: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啊，
1: 对对，
0: 家里的事情确实很多的，
1: 对。
0: 那有的时候我们讲，就实在是有的时候家务活干不了了，还要请别人来帮忙，对不对？
1: 请个钟点工打扫一下卫生啊，
0: 钟点工啊，有的时候还请
1: 洗个衣服呀，
0: 请月嫂啊，
1: 对，
0: 啊，请这个什么这个全职的哈，帮着来干活啊，这说明家里是有工作的，并不是没有工作的。所以这个家里的事情呢，其实有时候也是很多的。
1: 对，
0: 这也是一项工作。
1: 是，
0: 所以当把家里的事情当成工作来做的时候，它就有一种快乐在里边了。
1: 对。
0: 对吧？因为人生在世总是要工作的喽，
1: 总要做点事，
0: 总要做点事情喽，
1: 对，
0: 是吧？有时候先生们呢，也其实也可以这样考虑，回到家里头啊，也不要想就回到家里是放松去了，回到家里干事，你把它当上班。
1: 当上班，那先生会说我太累了。
0: 当然，这样太太体贴他一些了哈。所以大家都把家里的事当上班来做，那不就是一种承担吗？
1: 是。
0: 所以，那可能在结婚以前，在家里头，我们就要学习，做这些家务的事情。那么这个孩子就将来啊就会很幸福。那么孩子要想学会做家务活，很重要的呢是他的父亲和母亲，尤其是母亲呢不能讨厌家务活。
1: 对，是
0: 啊，母亲如果比较讨厌家务活，天天的骂我为什么身为女子啊，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啊，我干家务活我怎么这么苦啊，你们男人怎么都不负责任呢，竟跑到外面啊，他如果是作为母亲啊老是这种心态，那对他的孩子就会有不同的影响了。
1: 那孩子可能内心也会有抱怨，而且作为女孩她可能以后不愿意承担家务。
0: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是吧？当然也有的女孩呢她反着来了，她说那妈妈不会干的，我就多干点吧。
1: 也有这样的，
0: 是不是？
1: 对，结果孩子女儿就给练出来了。
0: 女儿练出来，也有的妈妈太能干了。不让女儿干，你们读书去吧，学习去吧，你妈妈这一辈子在家里待着，你将来不要在家里头啊。结果弄了半天的这个女儿的将来呢可能还不会了。
1: 对，
0: 所以这个事情呢都要看每个人会学不会学。
1: 哦，
0: 会学的，哎，我看我妈妈不爱干家务活，我要好好把她伺候好，是吧？将来呢我要让我的先生啊不要像我爸爸这样受罪，是吧？这就是一种了。
1: 对，
0: 是吧？那就这就是会学的了，是吧？那不会学的可能就反着了。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平时在家里头可能要多注重这些内容。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 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那么结婚了以后，我个人的哈理解哈，那作为女子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仅仅这个要孝顺自己的父母喽，
1: 还要孝敬我们的公公婆婆。
0: 公公婆婆是吧？尤其是我们嫁到了夫家是吧？嫁到了这个男士家哈。其实这个主题不应该由男生来讲，因为男生来讲的话，女士听完之后可能会有点意见了，是吧？
1: 没关系，老师可以讲。
0: 这个男生你怎么净给我们女生提要求啊？
1: 没有没有。
0: 但是通常情况下，你要嫁到了一个夫家，你嫁到了丈夫家嘛，是吧？那么就肯定是面对着公公婆婆呀，家里的这些事啊，那这里头呢，这个会做女子的，会做的话，跟公公婆婆这个关系处理得很好，
1: 对，
0: 哎，这个很好的去代替自己的先生，帮助自己的先生去侍奉啊，这个长辈，那这个家里就其乐融融了，
1: 对。
0: 那不会做的呢，那这个地方就开始出事了，
1: 是吧？
0: 你比如说，这个只要自己的两个人的小家庭、小世界，
1: 不顾老人了，
0: 不顾老人了，那你让先生也心里头就分裂了，
1: 对，
0: 他良心他受到的苛责呀，
1: 是，
0: 而且他对自己的父母变得很冷漠，那将来他对亲人也会很冷漠的，
1: 是，
0: 哎，所以这个会的他在这里头又会做了，是吧？然后呢，在家里头他教育孩子。那教育孩子为什么有好处呢？因为这个孩子将来啊，他要成长啊，
1: 对，
0: 那孩子的成长呢，也是整个的家族的繁衍，
1: 是，
0: 甚至是民族的子孙后代，那都是要女子来承担的，
1: 对，
0: 所以曾经有人讲啊，说是家国天下的大半是操纵在女子手中。
1: 这话是很有道理的。现在关于母亲的研究很多，有一本书叫《发现母亲》，就是其实母亲的作用太大了，
0: 对。所以母亲的作用很大的，当然父亲作用也很大，是吧？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不是讨论父亲，
1: 我们主要讨论女子该怎么样尽孝的，
0: 女子怎么样尽孝，是吧？那么女子呢，还有一点就是先生的成功一定跟女子的支持紧密相关，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如果这个先生后边没有太太的很好的支持，先生很难做得很好。
1: 对，我觉得齐家真的是第一位。
0: 对，所以说这个先生呢，当然他也有智慧了，你怎么让太太来支持你，是吧？你这个先生要考虑，
1: 是
0: 你要忠诚啊。
1: 对，
0: 首先是要忠诚，
1: 对，
0: 是吧？你这个对太太不忠诚，想要获得太太权力的支持，那就不太容易了。
1: 是，
0: 那作为女子来讲，那我们讲这个成人之美，成人之美，这也是伟大的女性的美德啊。
1: 对，
0: 所以经常讲这个，有时候女性哈，我有时候看，你说你跟那男士死拼活打的，要打不过呀。
1: 是啊，
0: 你为什么非要去吵架呢？非要什么硬扛着呢？女性最好的武器其实是柔顺了。
1: 对，我们多顺着他点儿，
0: 多顺着他点儿，
1: 对，
0: 嘴巴上甜一点儿，
1: 是吧？
0: 实在不行呢，撒撒娇。不叫撒撒娇耍耍赖倒不是了哈。撒撒娇，你让男士作用多发挥一点。
1: 对，
0: 是吧？这不就很好了？为什么要跟他硬扛着呢？
1: 对，
0: 他能扛50斤，我也要扛50斤；他能扛100斤，我也要扛100斤。他的体力重，他能扛150啊，我们扛不动啊。
1: 我觉得很多女子都会抱怨，觉得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男子，我们先生连句好听话都没有。
0: 这个有的时候呢会看了哈，有时候先生嘴巴不说呢，不等于心里不想。
1: 所以我们要是先生是不爱说的人，说不出口的人，我们不要强迫他，
0: 不要强迫他说，是吧？所以有的人讲说你要说呀、啊，你要说，就3个字怎么说不出来呢？那西方人嘴巴很甜的，你咋就不会说呢？
1: 对，
0: 中国的男性有的时候呢是比较叫腼腆。
1: 对，
0: 或者是比较含蓄，他可以用一生来陪伴我们，但是有时候呢，可能他临死都不会说那3个字了。
1: 对，是，所以
0: 那也没有关系，是吧？他只要能够显现出对家庭的忠诚，对这个人生是负责任的，是吧？对双方的长辈都是非常好的，是吧？那对于子孙后代呢，他也是愿意承担，这个做父母啊，这个教育的职责，对家庭都我们都很爱护、很保护，那其实那就是爱心了。
1: 对，或者有的时候先生说两句难听话，我们就理解一下他，比如说他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啊？
0: 对，
1: 在单位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啊？
0: 对，
1: 我们就不要以为他是冲着我们来的。
0: 是，还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那个作为男士嘴巴太甜也不是好事了。
1: 对，
0: 他在我们的嘴巴甜，他到别人也嘴巴甜呢。
1: 对呀、啊，
0: 是不是？他见谁都那3个字的话，那不就把世界搞乱了吗？
1: 对呀、啊。所以有的时候，一个男人朴实一点，我觉得也是好事。
0: 哎，朴实一点可以过家日子了，是吧？有时候作为朋友啊，是吧？来往啊，你说嘴巴甜甜的，你长期来讲的话，光靠嘴巴甜怎么行呢？
1: 对，
0: 踏踏实实的，是吧？这个把家庭照顾好，把事情做好。然后呢，大家能够很好的白头偕老，是吧？作为女子来讲，这个相夫教子，孝敬公婆，让丈夫的人生事业呢有所成就，其实丈夫的事业成就也是我们的成就，
1: 对，
0: 孩子的人生成长呢也是我们的成长，
1: 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丈夫的成长和孩子的成长，我们的人生呢也就更加成长了，
1: 对。
0: 啊，这也是讲的，这是忠于立身嘛。
1: 对，
0: 最后我们的心胸变得很宽广了，发现、嗯、哦，原来丈夫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孩子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
1: 对，
0: 成人之美的心不就练出来了吗？
1: 对，那有个作家说，让我们多学一学美人鱼的精神，这就是成人之美。哦，
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养成好的习惯是储存生命，放纵不良陋习是透支生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无为而成，自然而然地取得成功。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春秋时代，晋国的赵襄子拜王良为师，学习驾驶马车。王良可是当时名扬宇内的御手，为了伺候这位贵族大人，王良在教授赵襄子的时候哪敢不竭尽心力呀。他们先是一起到野外驾马车，王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教会赵襄子驾驶马车的技术了。赵襄子为了逞能，一个人驾着马车跑出去了几天，好像已经掌握了驾车的本领，俨然就是一个熟练的驾手。不久啊，赵襄子与王良举行一次驾驶马车的比赛。比赛一开始，赵襄子就落后了一大截，他不服气，认为是王良的马要好一些，于是提出来跟王良换马以后再比。王良笑了笑，把自己的马解下来套在他的马车上，比赛又重新进行。谁成想这次啊，赵襄子反而落后得更远，他觉得王良换过来的马还不如自己先前的那匹，于是他又提出要求再把马给换回来。王良又笑了一笑，一声不吭地把刚才换过来的马又换回去。第二次换完马之后，比赛继续进行。这一次啊，赵襄子简直是没有办法跟王良比，王良驾着马车像风一样奔去，而赵襄子的马呢，时快时慢，时走时停，把他给急出了一身冷汗呢。这匹马好像存心和他闹别扭，把他气得不得了，狠狠地用鞭子把马给打了一顿，又要求和王良换马。王良呢，还是笑了笑，答应他的要求。第三次换马再赛，赵襄子更是慌了手脚，马越来越不听话，比赛实在没办法再进行下去了。赵襄子是晋国的六卿之一，在这次比赛中啊，丢尽了面子，自然是十分恼火。很显然的，问题不是出在马的身上，而是自己的驾驶技术不到家。说不定王良还留有几手绝活没有传授给他。想到这里呀，他把怒气全发到王良身上。你在教我驾驶马车的时候，还有一些技巧没有传授给我吧？王良连忙解释说，我岂敢这样呢，技术倒是全部授给您了，在您的面前我不敢
1: 也不想保留什么，只是您在运用这些技术的时候有些偏差罢了。驾驶马车中最重要的莫过于

0: 人马的身子稳住车子，人的注意力与马的动作相协调，这样马才能跑得快，跑得远。驾车的人万不可老是干扰马的动作，一会儿要他这样，一会儿要他那样，马没有办法就一个劲儿往前冲。您的问题正是出在这里。比赛的时候，您落在后面就是想赶上我，跑在前面又担心被我赶上，而驾着马车赛跑，不是在前面就是落在后面，无论是在前还是在后，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怎么可能去配合马的动作呢？驾马车比赛，跑的是马而不是人，要让马去唱主角，人啊只能够去引导它，而不是去干扰它。您却恰恰相反，这怎么不落后呢？听众朋友，这个典故说明了一个人应该利用适当的时机办事，依照客观的条件立功，掌握万物的特性，并从中获利。这就是老子所谓的不为而成，意思是说自己不盲目的去做，要自然而然的取得成功。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你会给你爱的人取各种各样的名字吗？可能是他的外貌特征吧，也可能是你最爱他性格中的闪光点。嗯，你会吗？

是这个听了就不会怕冷的声音，光良，歌名叫做《那些爱过的事》。GM 邓紫棋，她的声音天生带火焰的属性，但这次她安静下来了。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给你管庆，你

听到的是你最近最喜欢的啦啦徐佳莹。那你从前到哪里去了？他明明已经发过那么多首好歌了，这一首歌有必要温习一下哦。在《寻人启事》专辑当中的《明天的事情》，主歌又是张力很大。

不清周三周四没关系，只要记住周五有好戏看就好。刚刚听到的是拉拉徐佳莹明天的事情，现在是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很多人都会因为一支广告或者一部电影里面浪漫的场景，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去重现它。可是刚才他们宇宙人为了这张概念专辑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哦，所以呢，我们要把说走就走这样勇气的标准再提高一点啦。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3: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2: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3: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2: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别浓重的南方口音，这首歌 Woo-wee 集结了西海岸所有最棒的饶舌歌手，有 Wiz Khalifa、Mark Robson、 Snoop Dogg、还有 Sajan， 好多好多人。然后现在是尚雯婕，

总是因为个人造型的问题走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尚雯婕，当你有时想为他打抱不平的时候，想想现在这个人，人们对他的态度好像更不 nice 一点。当年他专心的在台上演出，台下会有人不停地喊王菲王菲，还会有记者故意去激怒他。还好在他的内心除了音乐，其他暂时什么都不想理会。给你窦唯，上帝保佑。

0: 未成熟时。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3: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4: 广告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65集。
7: 买完东西回到家，张理是来到儿子的房里打探。
8: 秀玲啊，康小八判了凌迟，那个左爷呢？
9: 嗨，这个左爷啊，本来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呢，主要呢就是欺行霸市。可是啊，他手下的几个喽啰经不住事儿啊，一进了刑部大堂，还没等着用刑呢，就下摊了，居然呢又撂出左爷参与的几件绑票案了。嘿，这下可好啊，被判了个吃账100，充军留徒2000里。
8: 嗯，行了，个人都遭了报应，你也该收收心，考虑一下娶亲的事儿了。
9: 妈，这着什么急啊？
8: 秀玲呐，你拍胸脯想想，何小姐对你怎么样？
9: 她对我很好，我欠她的情。
8: 这不结了？我们做人要凭良心，懂吗？
9: 可是他父亲不同意这门亲事，这我就没办法了。
8: 这个不用你操心，实话告诉你，他父亲已经同意了，这是何小姐自己争取来的，他父亲最后不得不同意。你瞧瞧，人家何小姐对你是一片真心吧。
7: 张幼林还是觉得有些突然，他没这个心理准备，沉默了半晌，站起身看向张理事。
9: 好吧，我答应娶何小姐了。妈，这回你满意了吧？
8: 怎么叫我满意了？是谁娶亲呢？秀林，你就让妈省点心吧。
7: 再一天，天气晴好，阳光宜人，张幼林和何家碧在什刹海湖边散步。
9: 何小姐，你把我约到这儿有事儿吗？
10: 秀林，你怎么鬼鬼祟祟的？怎么和我走在一起就失了你的身份了？
9: 哎呦，我说何小姐，你可别不识好人心啊，我是怕遇见熟人，把咱俩见面的事儿啊告诉你爸。哎呦，你们家那位老爷子那可是个老古董，要知道他闺女在外边和我见面，那非扒了我的皮不可呀。
10: 秀林，你可别这么说我爸，他是很

0: 守旧，可我知道他的确是为了我好啊。再说了，他现在不是也同意我们的事儿了吗？
1: 那你约我出来干什么呀？
0: 没什么大事儿，我只是想问问你，你要如实回答我。
1: 啊，行，你问吧。
0: 幽灵，你是真心想娶我吗？
1: 啊？真心怎么样？不真心又怎么样啊？
0: 你若是真心娶我，那我就好好跟你过日子，为你生儿育女。你若不是真心娶我，只是屈从你妈的意思，那你趁早和我说清楚，咱俩也别凑合，从现在起就各走各的。
1: 哦，就为这个把我叫出来啊？那我要是不回答呢？
0: 你必须回答，不然我会认为你不是真心想娶我。我会和我爸说，您别忙活了，您闺女不想出嫁了。
1: 哎呦，我的姑奶奶，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不然你爸他饶不了我。这婚嫁之事可开不得玩笑，你爸肯定得这么想。来说没的是你们张家，我们好不容易答应了，你们又说不是真心的，这不是拿合计开涮吗？
0: 那也比我糊里糊涂的嫁过去好，所以你必须回答我。
1: 哎，好吧，我告诉你啊，我和你刚认识的时候的确没想到要娶你，可是这后来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我就得好好琢磨琢磨了，我该拿这位何小姐怎么办呢？
0: 那你想好了吗？
1: 想好了，这辈子呀，要么不娶，要么就娶这个何家碧。
0: 真的？那太好了，幽灵，我愿意嫁给你。
1: 哎，别这么拉拉扯扯的，咱还没拜天地呢，让你爸看见那可了不得了。
2: 之后两人沿着湖边继续散步，没走出多远，何家碧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停下了脚步。
0: 幽灵，还有件事儿，我们必须说清楚。
1: 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多的事儿呢？好好好，你就一件一件的说清楚，省得呀以后没机会了。
0: 我问你，你这辈子打算娶几房太太呀？
1: 哟，哎呀，这我可没想过啊，这第一房不是还没娶呢吗？哎，以后的事儿谁知道呢，也许再娶几个，也许啊这辈子就你一个了。但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你要是娶了我，就踏踏实实跟我过日子，我保证对你好。可你必须答应我，除了我你不许再娶别的女人。
1: 啊，连纳妾也不行啊？你是我的原配夫人，这个地位永远不会变的，你不必担心的。
0: 不是因为自己的地位问题，我只是因为我爱你，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我的，我不允许有人和我一起分享你，所以你要答应我。
1: 哎呀，家碧，你就不怕别人说你不贤惠啊？你知不知道不允许男人纳妾的妻子，这名声都不太好。
0: 知道啊，大不了别人说我河东狮吼，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一个，只要你不嫌弃，天下人与我何干啊。
1: 呵，夏碧，我才发现啊，你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哎呀，这自古以来啊，女子都是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嫁，可你竟然敢说爱这个字。夏碧，你可真有胆量啊。
0: 这有什么，爱就是爱，恨就是恨，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我从小就是这脾气。对我来说呢，这辈子要么嫁给我爱的人，要么就不出嫁，反正就是绝不凑合。
1: 夏碧，我现在先不回答，让我想想好吗？
0: 这还用想吗？我说了，我只在乎你一个，这就是一辈子的承诺。难道你就不敢说你只在乎我一个，你就不敢给我一个承诺吗？
1: 现在还不敢，这太突然了，我没有仔细想过，怎么敢贸然承诺呢？我母亲说过，没有把握做到的事最好不要承诺。
0: 好吧，我给你时间，一年两年，哪怕是30年都行，等你想好。

0: 好了，同意了，我们就结婚。如果不行，那我这辈子就不嫁人了。你想去吧。
1: 哎，你别走啊，你这……
2: 何家碧头也不回地走了。张幼林在原地愣了片刻，苦笑着摇摇头，也离开了。庄虎臣自打从贝子爷那儿借来石竹斋简谱后，越看越喜欢，越看越觉得荣宝斋的帖套座需要再精进，否则满足不了贝子爷的期望，也无法为荣宝斋带来更多的收益。各种关系走动下，他终于遇见了让他和贝子爷都很满意的诗笺，但问题是制作雕版的人却不愿露面，无论他怎么托人沟通，始终都没能见到。庄虎臣无奈之下用了下下策，他让宋栓紧盯牵线人，以期望能见到那位高人的面，或者寻到住处也行。这天一大早，庄虎臣来到铺子里，见张喜儿正在卸窗板，他走上前问：“
3: 栓子来了吗？”“
4: 哦，掌柜的，他一宿没回来啊。”
3: 那他去哪儿了？
4: 不知道，他出去时没说。
3: 哎呀，你说急人不急人啊？这小子到底去哪儿了？
4: 哎，掌柜的，要不您先出去，他要是回来，我赶紧给您送个信儿。
3: 不用，我再等等。
5: 哎，等谁啊？
3: 嗨，幼林呐，我让栓子去办点事儿，你这就不见人影了。哎，对了，你干嘛来了？
5: 我妈让你有空过去一趟，她有事跟您商量，我顺便去点文房用品。
3: 哦哦哦，走走走，进去吧。
2: 三人进了铺子，张喜儿去拿文房用品，庄虎臣向张幼林说了那位高人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宋栓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6: 掌柜的，
3: 嘿呦，祖宗哎，你可回来了。
6: 掌柜的，怕您着急，我是一点没敢耽搁。
3: 哎，别着急，来来来，先喝口水，来来。不是，你这是去哪儿了？
6: 啊，大兴城村。
3: 啊，那么老远？
6: 啊，可不是嘛，我跟着给咱联络那人去了个窑子里，那里头啊，有他一个打杂的小老乡，他把画稿交给小老乡，再由小老乡转给大兴陈村的陈举人。哦，陈举人就是那个会刻板的高人。
3: 哦，看来那位的确是不愿意露面啊。哎，你接着说，见着陈先生了吗？
6: 没有，据那小老乡说，陈先生的右脸上有一大片明显的红胎记，就为这个，陈先生不大见生人，连大门都很少出。
5: 陈先生是举人
6: 啊？对，是十里八村最有学问的人，家里还很有钱。
5: 嚯，有点意思呀。哎，掌柜的，我去拜访一下陈先生。
3: 别，幼林啊，我听出来了，陈先生不是单纯的手艺人，咱碰上个玩家，哎，这就不好办了。
5: 啊，什么意思呀？
3: 要是个雕版的手艺人，没有谈不成的。手艺人嘛，你总得吃饭，你总得养家糊口，给谁干都一样，无非就是报酬高低的问题。可这位陈先生他是个玩家呀，人家不指着手艺过日子，就是爱好，就像明朝那位熹宗皇帝就喜欢干这木匠活，只要是喜欢，你别说不挣钱呢，就是倒找钱他也干。
5: 爱好到这种地步，那不是更好谈了吗？
3: 这倒不好谈了，但凡这种人都有脾气，全凭着心情干活，你心情愉快呀，那怎么都成啊，心情不好，你说破大天也不干。咱不行啊，咱这是开买卖，讲究的是一诺千金，这要是哪位王家急等着要货，哎，恰巧又赶上这位陈爷气儿不顺，死活不干活，那这不就麻烦了吗？闹不好啊，得把荣宝斋这块牌子给砸了。
5: 那我更得去了，只要啊他能给我带俩徒弟出来，他可以由着性子折腾的。
7: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66集。
6: 何家碧回家后就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气得何吉瑞在客厅里背着手走来走去。
7: 哎，我前世也不知做了什么孽，养了你这么个闺女。头些日子你寻死觅活，非张家少爷不嫁，好不容易我同意了，连嫁妆都办好了，人家张家也在紧锣密鼓地操办婚事，谁知你又搭错了哪一根筋了，突然又说不办了。家碧呀，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爸，我又没说不办，我说的是暂缓，暂缓您明白吗？
7: 那缓到什么时候啊？几天还是几个月？总不会是几年吧？你倒是给我说个准日子呀。
8: 我也不知道。爸，我们再等等吧。
7: 等等可以，可你必须要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8: 我要求张幼林一辈子不得纳妾，要他对我做出承诺，否则我这辈子就不出家了。
7: 什么？不许纳妾？这你也管？自古以来，男人纳妾天经地义，谁也管不了。你可好，还没嫁过去呢，就管起男人纳妾的事儿来了，这是你该管的吗？
8: 我当然要管，他是我的丈夫，又不是别人的丈夫。我向张幼林保证过，这辈子只爱他一个人，我说到做到。可他呢？难道就不该向我保证吗？
7: 哎呀，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你嫁过去了，人家就是你的丈夫，你的一切都由人家做主。你也算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应该懂得恪守妇道，三从四德吧。
8: 爸，你别说了，这是我和张幼林之间的事儿，别人说什么也没用，毕竟是我们俩要在一起过一辈子。我的主意已定，您就由我自己解决吧。
7: 那也得给张家一个交代吧，你让我这当爸的可怎么说呀？哎呀，
6: 何家发愁怎么跟张家说婚事暂缓，婚事的正主张幼林却没事人似的一大早提着个包袱从院里走了出来。他正准备上马车时，就见何家碧的车在旁边停下了。随后何家碧下了车。
8: 幼林，你要出门啊？到哪儿去？
9: 哦，我去一趟大兴拜访位雕版师傅。哎，你怎么过来了？
8: 当然是有事儿了。我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9: 考虑什么呀？
8: 你别装傻，

0: 哎呀，何小姐，你着什么急啊？不是说等30年都行吗？我用不了30年就会告诉你的，耐心等着吧，啊！
1: 赵又霖，你这个人真无赖！你要是不想和我成亲，就明说，干嘛这么兜来兜去的？
0: 我不想成亲，姑奶奶，我连新房都备好了，是你又节外生枝的，要我保证不纳妾，否则就不出嫁。

0: 你一个人，我要求你也如此对待我，这有什么不对吗？
1: 哎，这本来啊，我没想过纳妾的事儿，可是经你这么一提醒，我倒不想做出承诺了。万一以后我碰上更好的女人呢，那不是把自己给耽误了吗？
0: 赵又霖，你这是诚心气我？
1: 哎，要不这样吧，何小姐，咱们的婚事呢先放一放，反正我还年轻嘛，也等得起，再等个十年八年的没问题啊。
0: 张永林，这可是你说的。好，既然你等得起，我当然没问题。我今年18岁，再等个8年，我26岁，还不算老，咱们就再等8年。
1: 行，那就说定了。在我们没办婚礼之前呢，我还不是你的丈夫，所以啊，你无权过问我的事儿。
0: 别的事儿我不管，可你要和别的女人好，那可不行。毕竟你将来是我男人。
1: 哟，何小姐，这我可不敢保证。
0: 你敢？张有林，你要是敢变卦，我就死给你看。
1: 哎呀，行行行，但是现在麻烦你让让，我得走了。
0: 哎，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这可说不准。那位老夫子雕版手艺无人能比，但是性子不太好，我得和他好好谈谈。可能得个2-3天吧。
0: 哎，我和你一起去，也许我还能帮上你的忙呢。
1: 不行，这是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个姑娘家的跟着去不方便。再说了，你还没过门呢，就跟我成双成对的在外面晃悠，就不怕别人笑话呀？
0: 我才不怕呢，我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这谁都知道，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1: 哎呀，我说你别捣乱了好不好啊，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我走了。
0: 那我跟着你走，反正你别想把我甩了。
1: 哎呀，何小姐，你怎么像猪皮膘一样啊，沾上就甩不开了。
0: 你才猪皮膘呢，那我怎么不粘别人啊，谁让你是我男人呢？
1: 哎，我现在还不是你男人呢，只是你的未婚夫，这是有区别的。
0: 哎呀，一样一样，反正我男人叫张又霖，这个错不了。
1: 哎，好吧好吧，我带你去，不过咱可要说清楚啊，在外边不该说的话少说，听见没有？
0: 听见了，我的夫君。别啰嗦了，赶快走吧。
2: 两人一路辛苦奔波到大兴陈村，天色都快暗下来了。张幼林打听到陈景斋陈举人的家，叫开门后却被拒之门外了。
3: 张少爷，对不住啊，我们家老爷不见生人，您回去吧。
1: 不对啊，我这也不算生人呐。陈先生已经给荣宝斋刻了好几回的版了，我用陈先生刻版印出来的诗笺都写出好几首诗了。
3: 张少爷，我替您说过好话了，那也不行，我们老爷呀，就这脾气，您还是回去吧。
0: 你家老爷好无礼，我们大老远赶来拜见他，他怎么连点起码的礼数都不懂？我看他就是白读了一肚子圣贤书，还不如我这个女人有见识。
1: 哎呀，嘉宾怎么说话呢，陈先生可是前辈，
0: 前辈更应该讲道理，给我们这些晚辈当个楷模，不然他凭什么当前辈？
3: 这，哎，我该怎么跟老爷说呢？
1: 哎呀，还是求求你们老爷吧，我们不会耽误他很长时间的。
0: 告诉你家老爷，我们既然来了，就非见他不可。他要是不见，我们就坐在你家门口不走了，直到他出来见我们。
3: 这，哎，我再和老爷说说吧。
2: 佣人说完，转身进了门。一路快走来到了书房，书房里陈景斋正坐在桌前雕刻，神情严肃，他右边脸上从额角到鼻下一大块红色印记十分显眼，唇上和下巴上的胡子都有些泛白。
3: 老爷，那位和张少爷一起来的小姐说，您要是不见，他们就坐在大门口不走了，直到您同意见他们。老爷，您看

0: 哦，不是说荣宝斋的少东家吗？这哪儿又蹦出了个小姐来呀？
1: 不知道，是和张少爷一起坐车来的，看样子也是大户出身，说话口气大得很。
0: 哼，愿意坐就让他们在门口坐着吧。有能耐夜里就睡在台阶上啊，反正这不关我的事儿。
1: 哎，
2: 佣人从书房离开，又回到门口传话。
1: 张少爷，这位小姐，我把二位的话都转达了，可我家老爷还是不见呢。
3: 哎呀，这个老夫子真是油盐不进，好坏话都不听啊。
4: 哎，你没跟他说吗？他不见，我们就坐在大门口不走了，我就不信他不出门。
1: 我说了，可老爷说愿坐就坐吧，这不关他的事儿。您二位，您自便吧。
4: 哎，别关门啊！你在，幽林，怎么办啊？
3: 呵，嘉宾，我看呀，你也就是个练嘴的，这一动真的就完了。你在这等着。
2: 张幼林说完，转身朝村里走去。不久，来到了一家农户的门口，看到一个中年农妇正坐在门口纺线。张幼林上前搭话：“
3: 大嫂，您家里有没有被褥什么的呀？”“
5: 啊，这被子倒有两条，就是没褥子。”“
3: 那你们睡觉铺什么呀？”“
5: 铺稻草啊，穷人家有被子盖就不错了。”“
3: 得，那这银子给您，我想买您一条被子，还有几捆稻草，给我送到陈庆斋家的台阶上。”“
5: 哟，这是干什么？”“
3: 嗨，您就别问了。这银子够了吧？”“
5: 够了够了，你等着，我让当家的给你送过去。”“
1: 少东家，咱那牲口和车怎么办呢？”“
3: 这样吧，你赶着车去住店，我要睡在台阶上。我就不信啊，这个老夫子他不出来。”
2: 晚上，陈家大门外的台阶上铺了几捆稻草，张幼林大模大样的躺在上面，身上盖着一床又脏又破的被子，边上坐着何家碧。“
4: 你睡吧，我就在这儿陪你坐一宿。”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设计出了新中国的护照样式，还征求了民国时期三位外交官的意见。新中国第一本护照的问世，同时也难倒了党中央的领导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啊，毛泽东主席预计解放战争大约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结果我党和我军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把国民党军队打垮了。随后党中央便从河北西柏坡进京赶考。王稼祥的夫人朱重丽说，进城以后啊，主要任务是延揽人才，筹备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像护照这样的具体事务根本顾不上，所以最开始的外交来往，毛主席、周总理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首任外交官王稼祥都没有持照。1949年11月28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通知各部委，周恩来总理决定国内护照由公安部制发，国外护照由外交部来制发。关于国内护照和国外护照的说法源于晚清以及民国时期，国民出国使用的旅行证件以及内地旅行使用的通行证件统称为护照。那么国内护照实际上就是通行证。新中国成立不久，大陆还残留着200万政治土匪和大批的国民党特务，为了保卫新生政权，各部队、各地政府还有军管会都在自己的辖区里颁发护照和路证，设卡查验。周总理关于国内护照由公安部制发的决定，就是为了统一政令，规范全国护照格式和颁发的相关事宜。这份决定发出不久，公安部很快就设计出了国内护照样本，它的格式行文跟民国时期大体相同，四周是麦穗、稻米、古纹饰，顶部一面五星红旗。对此，周恩来提出了一条修改意见，护照形式可以，但是在国内通用，无需加国旗装饰，图案花纹颜色请自选。公安部随即把护照顶部换上了红五星，周围纹饰呢又点了几颗星，就这样国内护照诞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国内护照发放为主，国外护照的发放量相当的有限。当时1946年成立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已发护照3年，北平、上海、广东各省市解放以后也都印发过各自辖区居民的国外护照，因为护照不统一，国际社会对其真伪还有权威性都产生过质疑，也给正常出国旅行和公务活动带来麻烦。像中央军委第一军医大学校长周泽钊就曾经亲历过。1950年1月16号，周泽钊到外交部办公厅秘书处护照科的一次谈话，对统一全国护照就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他说，我去朝鲜参加外科医学会议，东北代表拿的是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发的护照，入境朝鲜非常顺利，而我拿的是北京市政府发的护照则被阻拦了，最后平壤派人来接我才准许我入境。现在全国大陆既告统一，外交部成立也有2个月了，我觉得出国护照应该统一了。于是在1950年的年初，周恩来发出了各地人民政府停止颁发护照，由外交部拟定新护照方案的通告。3月份，周恩来审批并签署了新护照的方案。国外护照有外交护照、官员护照和普通护照3种，三种护照的尺寸都是16.1厘米乘10.5厘米大，外交护照和官员护照都是48页，有效期2年，前者外封为红色7部，后者是墨绿色，普通护照外封为深蓝色，32页，有效期是1年。1950年1月，由北京白纸坊印钞厂出清样，呈报周总理审批，新中国护照也由此诞生。当时我国的公民不论是因公还是因私出国，都需要拿这版护照。这版护照的规格是10.7乘14.3厘米大，一共32页，护照中的中文是繁体汉字，竖排版，外文呢是法文。护照的有效期是1年，可以延期4次。外交护照正文是传统格式和内容，上面写着，外交部为发给外交护照室，自有某某某前往某某某，应请我国及友邦地方文武官员妥为照料，遇事相助须置护照者。而普通护照呢，又叫侨民护照，它的内容跟外交护照相同。根据史料显示，开国第一本普通护照是由广州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曹若明签发的，而持照人是一个名叫苏奎福的福建永定人，他取到香港前往缅甸。到了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经过第二次改版，它的封面颜色和样式已经跟现在的护照很相似了，版式由竖排版改为横排版，外文为法文、英文2种文字，

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请各国军政机关对持照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在开国大典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由毛泽东和周恩来签署的外交照会，表示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即可进行建交，并且互派大使。那么新中国的第一本官员护照又发给了谁呢？这一时间是众说纷纭。第一种说法是发给了中国驻苏联首任大使王稼祥。1949年10月5号，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当年的10月20号，王稼祥乘坐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就任。而第二种说法是发给了1949年12月6号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的毛泽东，理由是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出访的代表团。而第三种说法是发给了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理由是周恩来在1950年1月10号前往莫斯科与毛主席会合。不过根据亲历者回忆，毛主席、周总理相继去苏联访问都没有拿任何的证件，他们就像走亲戚一样打个招呼就去了。1999年12月，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回忆说，王稼祥当年去苏联赴任时，外交部还没成立呢。王稼祥坐的是专列，一路绿灯，没有关卡，所以王稼祥当时也没有拿护照。而曾经担任中国驻非洲加蓬国大使的范振水，在他所著的《中国护照》这本书中推定，新中国第一本官员护照发给了时任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高士坤。高士坤曾经回忆说，他在1950年3月下旬坐火车离开北京，去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本来啊，他应该拿外交护照的，干部处把他当作翻译，护照科凭干部处的介绍信给他发了官员护照。因为签证问题，他在4月30号到达莫斯科。范振水推断说，高士坤的介绍跟现存的新中国最早的护照00069号官员护照都是吻合的。这本00069号官员护照的签发日期是1950年4月，而高士坤持官员护照去苏联是3月下旬。根据现有材料和护照科第一批领事干部刘山等人的回忆，新中国第一本官员护照是发给了高士坤的。根据统计，因为印量非常有限，从剩余护照的编号来推断，新中国第一批外交护照发放了25本，第一批官员护照发放了70本。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体现一国两制特征的香港护照也随之问世。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分别领取了编号为 H00000001 到 H00000003 的特区护照。关于香港回归以后如何让我国自行设计的香港新护照等同于英国签发的护照这个问题，落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张宏喜的肩上。张宏喜委员是以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的身份进入筹备会的，在领事工作方面非常的权威。后来张宏喜回忆说，香港回归以后，为了让外国与英国达成的协议在我们中国领土上生效，必须一一的重新谈判，重新签订协定。在谈判期间，一开始有些西方国家不配合，但是后来我们决定，如果哪个国家不重新谈判，1997年7月1号以后，这些领馆就失去地位，不能从事领事工作。重新签订好双方协议以后，张宏喜又对护照进行了一番研究。当他们把世界各国的护照水平观察完，发现内地的护照还比较落后，于是决定香港护照要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技术问题倒还好解决，关键是护照拿出去别国认不认。既为了保证新护照的待遇不能少于原来的，又要保护香港同胞的权益，于是张宏喜带着领事司和主要国家进行了全方面的谈判。要说护照的演变以及它背后的故事，也揭示出国家与个人的密切关系。

祖国正在强大，从最初被西方列强任意的欺侮，到现在已经成为国人在外最坚实的后盾。更重要的是，祖国的强大让远在异国他乡的国人在任何危难时期都能被安全地接回家。经历了新西兰地震、利比亚撤侨等大事件，全世界都在羡慕中国公民。就像电影《战狼2》当中的一句话，无论你在海外遇到了怎样的危险，请你记住，你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5000年的护照变迁史，见证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发展历程。现如今充满科技感的新版电子护照，在促进跨国互联互通、提高国际经贸合作、推动文化互动交流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一张亮丽的名片。现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出国旅游学习成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儿。十字五下的中国将向着全面小康迈进，而手握中国签证也必将能走进更多的国家。当然，走出国门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把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魅力带入全球，因为树立全新的中国形象离不开我们这些普通人。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1900年5月22号，李富春出生于湖南长沙。1918年，他从长郡中学毕业。当时受到工读思潮的影响，李富春跟大批青年一样，投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10月31号，当时19岁的李富春乘坐着法国邮轮“宝乐嘉号”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刚到法国的李富春，跟大部分勤工俭学的学生一样，身怀着工学主义理想。1920年2月。李富春、李维汉、李林等人共同组建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半年以后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在李富春到达法国一年之后，1920年12月，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届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抵达了法国的马赛港，开始了旅欧生活。就这样，李富春、周恩来在远离故土的法国有了人生交集。1921年6月16号，法国各大报纸披露了北洋政府以出让铁路筑路权作为代价，与法国秘密协商借款和购买军火的事宜。这个消息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周恩来立刻与工学世界社的社员袁子珍一起联络旅欧的华人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并且发表了拒款通告。6月30号，在法各华人团体组织了300多人在巴黎哲人厅举行拒款大会，在会上宣读了各地华人团体的抗议函100多封。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被迫暂时终止借款的商谈活动。而在这一场斗争中，李富春和工学世界社的成员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可以说，这场斗争是李富春与周恩来一起革命和工作的起点。在勤工俭学学生与当局的多次斗争中，周恩来、李富春等人总结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在勤工俭学学生中成立一个严格的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赵世炎、周恩来联络李维汉、王若飞、李富春、刘伯坚等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商讨组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经过了几个月的酝酿和筹备，1921年6月下旬，作为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了。一年之后，旅欧的中国进步青年在

建立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团组织成立以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组织青年们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为了配合这项工作，1922年8月1号，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理论刊物《少年》创刊了。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既担任编辑，又撰写文章。刊物的编辑部就设在周恩来在巴黎的住所，这里头。

们白天做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干。1924年2月，少年月刊改为赤光半月刊。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当中，以曾祺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组织青年党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国共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论战对象。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立即组织起来奋笔疾书，在赤光上连续发表文章予以回应，同国家主义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家主义派名为爱国，实为卖国的本质。可以说，在法兰西的激扬岁月中，李富春与周恩来同时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以昂扬的斗志、忘我的工作，书写着青年人的意气风发。时间来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广东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这时急需大批的干部前往广东开展工作，党中央决定派李富春和蔡畅前往广东工作。1925年8月20号，刚从苏联回国的李富春和蔡畅坐着轮船抵达了广州。在中共广东区委，李富春见到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就共事过的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的到来让他们很高兴。周恩来比李富春早一年回国，到了广州以后就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初，周恩来因为随黄埔军校东征，他的广东区委的职务就由陈延年接替。周恩来后来改任军事部部长，集中力量领导军事工作。李富春到广州以后，中央决定由他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又决定由他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参加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是广州国民政府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对旧军队的改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共有6个军，每个军都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周恩来和李富春分别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第2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这时年仅25岁的李富春还兼任第2军军法处处长，领中将军衔。关于如何改造旧军队，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周恩来和李富春等中国共产党人上任以后，就开始着手健全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加强军队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李富春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军官从事党务工作或者宣传工作，并且在2军的军师两级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发展新党员。就这样，在李富春的带动和领导下，2军的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军队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工作成绩突出，李富春还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和军事部长周恩来的表扬。正当北伐的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时，1926年3月20号，蒋介石策动了公开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和正在广州开办第6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在得到消息以后，赶到李富春的住处商讨对付蒋介石的对策。李富春明确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毛泽东、周恩来也一致认为，在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除第1军外，有5个军长跟蒋介石有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1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根据这种形势，他们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回击。但是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最终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主张妥协让步，以致蒋介石的军事地位更加巩固了。1927年4月12号，在北伐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7月15号，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跟蒋介石同流合污，公开背叛革命。中共中央为了保存实力，决定将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都撤出来。李富春是国民党当时通缉的重要人物之一，被迫转入地下工作，而周恩来则重整旗鼓，跟贺

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大革命失败以后，李富春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他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4年9月，李富春离开江西省委，到达中共临时中央驻地瑞金。在这儿，红军和中央各机关正在紧张地进行大转移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以后负伤没有恢复，中央决定委任李富春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务。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分别从瑞金等地撤离江西苏区，开始长征。1935年1月7号，红军突破了乌江田线，攻占了黔北的军事要地遵义。红军部队在遵义休整十几天，利用这个少有的休息机会，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李富春作为红军的主要指挥员，在长征中，特别是从湘江战役以后，一直在反思红军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从根本上出问题了。李富春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非常的尖锐，在中共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正确的组织军事思想路线。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和红军面临的任务。这次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周恩来担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李富春担任政治部主任。就这样，周恩来和李富春再次搭档，共同肩负起了领导红一方面军生存发展的重任。8月20号，中共中央在毛尔盖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当天，周恩来与李富春联名发出指示：争取桃夏战役的胜利是赤化川陕甘的关键。为了执行桃夏战役计划，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合编队为左右路军。中央再次调整李富春的职务，决定由他到三军团担任政委。在长征中，周恩来因为长期劳累，身体疲劳，再加上营养不良，自然环境恶劣，到毛尔盖以后他就病倒了，连续多日高烧，不能吃东西。8月21号，右路军开始北过草地，李富春跟随三军团殿后，周恩来也在这支队伍中。这时他虽然病情略有好转，但是身体仍然极度虚弱，在平地上走路都困难。从毛尔盖到班佑需要经过数百里的茫茫草地，气候极端恶劣，而且变化无常，到处都是泥沼，不小心陷下去就很难拔出来。为了保证周恩来安全地通过草地，李富春和彭德怀等三军团的指挥员决定为他组织一个担架队，把周恩来抬出草地。李富春考虑问题非常的周到细致，在行军路上，他经常跟着周恩来的担架走，不时叮嘱抬担架的战士们手脚要轻，并且有关同志想尽办法安排好周恩来的饮食。就这样，经过6天6夜的艰苦行军，李富春和三军团的指战员们终于走出了草地。在李富春、彭德怀、陈赓和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的细心照顾下，周恩来的身体在这样极度艰苦的环境中竟然奇迹般的好转了。这是同志战友情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的完美体现呀。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李富春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还是党中央财政经济部门的负责人。1941年开始，李富春又兼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
面对繁重的任务，他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延安的八年岁月当中，他不但以大量的精力协助陈云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协助任弼时处理中央书记处日常事务，在领导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抗战胜利以后，李富春去东北工作，在此期间，李富春先后主持以及协助陈云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在统一东北财经、城市接管、恢复和建设东北工业基地、解放东北全境、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推动东北率先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在陈云和李富春的领导下，东北解放区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顺利恢复发展，成为全国的榜样，对党中央制定革命胜利后全国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都提供了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4月，李富春到中央工作，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并且接替陈云兼任重工业部部长。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好转和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实际情况，经周恩来提议，决定成立五年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组成，负责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周恩来与李富春这对老战友又一次并肩作战，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擘画蓝图。1952年8月，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中国代表团的任务是将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跟苏联方面交换意见，并且争取苏联的援助。李富春到莫斯科以后，和陈云一起协助周恩来与苏联政府会谈，并同国内中财委保持密切的联系，通报会谈进展情况，及时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逗留了一个多月，在安排好代表团与苏联的谈判议程和方针以后，离开莫斯科回国。而在此后的将近十个月中，一直由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继续同苏联政府有关部门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项目。1953年3月，周恩来飞抵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李富春借此机会抓紧时间向周恩来汇报近几个月来中苏双方就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等问题商谈的情况。根据商谈的情况还有我国实际，李富春提出制定一五计划的条件，分析五年计划草案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并且对国家纪委、中央财委的建设提出了意见。周恩来非常重视李富春的这些意见，认为很多意见对改进计划工作很有参考价值。1953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李富春的领导下同苏方进行反复磋商研究以后，双方在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大项目上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也基本具备了签订协定的条件。5月15号，李富春作为中方全权代表，在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上正式签字。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富春带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顺利地完成任务，这是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前的一项意义十分重大的工作，在新中国经济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页。此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李富春继续奋战在国家的经济战线上，陆续主持编制了二五计划、三五计划，绘制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完整蓝图，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

0: 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2: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1: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2: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1: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3: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推心置腹，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推出自己的赤心，放置在人家的腹中，比喻赤诚对人。推是指推移，置是指安放。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光武帝纪》。书中说，西汉的末年，政权被王莽所篡夺，建立了新朝。可是王莽对于处理政事却十分的无能，他怕别人以他篡汉的方式来夺取他的政权，所以对手下的人一个也不信任，事情无论大小都要亲自处理，而政令的下达则全凭他当时的兴致，因此常有朝令夕改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纷纷举行起义，当时声势最大的一支起义军叫绿林军。

0: 他们拥立汉宗室刘玄为皇帝，而同为汉宗室的刘秀也乘机起兵投奔刘玄。后来刘秀率军在昆阳大败王莽的新军，被刘玄封为破虏大将军。接着绿林军又攻占了长安，杀死了王莽。刘秀受命攻打邯郸，很快又攻下了邯郸，杀掉了自称天子的王朗。刘玄见刘秀屡立大功，封他为萧王。这时北方尚未全部平定，于是刘秀又带兵向北。公元的24年，刘秀率大军来到乌地，围攻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铜马军。经过鏖战，铜马军被刘秀打败，有好几十万人投降了刘秀。刘秀把这些投降的军队一一整编，编入自己所属的队伍，而铜马军中那些原来的将领仍一一派给他们官职，让他们仍带领着原来的人马。但铜马军的将领却是忧心忡忡，他们感到自己原来是刘秀的敌人，将来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甚至担心将来刘秀会杀死他们。刘秀知道他们的疑虑后，便只带了两个随从到新投顺的各营去巡查。这些投降的官兵们看到刘秀这种完全信任他们，没有丝毫戒心的做法，便高兴地私底下说：萧王这个人很诚恳，他跟我们推心置腹，我们怎能不为他卖命呢？这样一来，刘秀实力大增，后来他终于重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东汉王朝，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光武帝。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是谁吗？从古至今，我们都是一个面朝大海的国家，面海而居的先民们从没有背弃过海洋，但对海洋的认识也千差万别。从甲骨卜辞看，中原人写下河字时就写下了海字，但在上古人的眼中啊，海洋是天池之水，是一个充满黑暗恐怖的地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当属战国时期的阴阳学家邹衍。邹衍呢，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五行创始人。邹衍认为，儒家所谓的九州是指中国的国土而言，但这只是小九州。事实上，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叫做赤县神州的大州，像中国这样的大州，地球上还有8个，合起来共9州，谓之大九州。而在这大九州的外面是被海洋包围着。可以说啊，邹衍是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也是第一位挑战儒者中国概念的海洋学者。邹衍虽然是方士，学说呢也有方术色彩，但对于战国学术界，其世界观或海洋观比之儒家有进步意义，至少体现了天外有天，海外有海的科学推想。古代宇宙论中，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立，地法复盘，浑天说则认为水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邹衍的大九州说应是受浑天说的启发，从而创立的海洋观为基础的大九州观。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3: 司马光编写《通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派，可是他编写了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在学术上是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夏县，他出生在一个做官人的家庭。他童年时就很聪明机灵，他砸缸救小伙伴的故事不但在当时就很快传开，而且流传至今。

成了家喻户晓的佳话。司马光六岁起开始读书，七岁那年老师讲《春秋左氏传》，他听得津津有味儿，回家以后讲给家里人听，讲得头头是道，家里人都很惊奇。这部书对他影响很大，从此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司马光二十岁那年中了进士，做了官，但是他继续刻苦学习，一有空就钻研历史。他发现自古以来历史著作非常繁多，一个人花一生的精力也很难读完。他想，要是有一部系统完整的通史能够供人学习，那该多好啊。经过反复思考，司马光决定自己动手写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他对人说，春秋以来至今已有1000多年，从史记到五代史合起来有1500卷，读书人读好多年也不能读完，读了一辈子也不能讲出大略的情况。我想写一部历史书，上面从战国开始，下面到五代为止，用左丘明等人的编年体裁，采纳各种各样的说法，写成一家之言。体裁确定了，他先编写了一部从战国到五代的大事年表，对历代的治乱兴亡做了扼要的叙述，书名叫《历年图》。接着又花了2年的时间，按照年代顺序把周秦历史编成了8卷，书名叫《通志》，这也就是后来的《资治通鉴》的前8卷。公元1066年，司马光把《通志》呈送给宋英宗，宋英宗也很爱读历史，看了以后很是满意，下了一道圣旨，命令司马光把这本书继续编下去，还同意设立一个书局作为编写机构，协助他编书，让司马光自己挑选编写人员，并允许他借阅官府的藏书。司马光高兴极了，马上成立书局，邀集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树和范祖禹等人做助手，共同编写通史。后来他的儿子司马康也进了书局，负责检阅文字的工作。书局成立不到1年，宋英宗就病死了。继位的宋神宗对历史也很感兴趣，很想了解一点历史，司马光就把《通志》读给他听。宋神宗很是赞赏，认为这部书讲了历代王朝的兴衰，可以帮助治理天下，同时书中记载的历史又好像一面镜子，可以供人们对照借鉴，因此神宗把书名改为《资治通鉴》。资治就是帮助治国的意思，鉴是指镜子，含有警戒和教训的意思。后来人们把《资治通鉴》简称为《通鉴》。为了编写这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每一段历史都由助手先编出世目，排列资料，然后加以考证鉴别，写出详细的编年史作为草稿，最后由司马光删削修改定稿。比如唐史部分，初稿多达600-700卷，定稿的时候只剩下81卷。但是这样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是多么的艰巨了。当时这部书的全部初稿，据说足足堆了2间屋子。在司马光的案头，手稿堆积如山，司马光不得不一刻不停地埋头修改写作，他经常要到深更半夜才能睡。他怕自己睡过了头，特意制作了一个容易滚动的原木枕头，只要一翻身，枕头就会滚掉，他也就惊醒了。他把这个枕头叫做警枕，来警戒自己不要睡得太久，影响读书写作。《资治通鉴》上起韩赵魏三家分晋，下到五代后周政权的灭亡，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99年的1362年的历史，按照年代编写成294卷。这部巨著有300多万字，它取材广泛，引用了300多种参考书，其中不少书现在已经失传，所以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资治通鉴》不但内容丰富，而且文笔也非常生动，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我国文化宝库当中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由于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在史学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人们把他和写作《史记》的司马迁合称为两司马。

果爱情可以分期付款，我要预约你的爱情，用我的生命做抵押，一辈子关怀做利息，用一生做偿还。不知你是否愿意当我一生一世的银行。

猛，美然飘飘，是一个有英雄气的人。但是他这个有英雄气呢，不是说他就喜欢武力，喜欢蛮干。杨素他文采还非常的

好，写的一首好文章，饱读诗书，擅长书法，而且还通一些占卜术，是一个很难得的文武双全的人物。北周的时候崭露头。

不忧不富贵。小伙子好好干，以后会有一套富贵等着你。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皇帝要是跟我们说，我们会感激涕零的呀。人家杨素怎么说？杨素当即回了一句：臣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我倒不想要富贵，但是我就害怕富贵来逼我，追着我找我。这是什么样的口气呀？口气太大了，这个人风流倜傥，不拘小节。那这样的才干，在这样外露的性格，是一个办大事的人，但是也是一个容易栽跟头的人。果然在隋朝开皇四年，狠狠地栽了一个大跟头。怎么栽跟头的呢？杨素这个人呐，他的夫人郑氏是一个著名的悍妇，很凶。杨素一辈子没怕过谁，皇帝都不怕，就怕自己的夫人啊。有一次呢，被夫人欺负的实在是忍受不了了，就冒出一句话来说呀：我若做天子，卿定不堪为皇后，我要是当皇帝，我也不让你当皇后。这不是公然挑战夫人的权威吗？郑夫人哪能饶得了皇四年的事情？开皇四年，隋朝已经取得了对突厥战争的胜利，重心已经转移到平定江南上来了。杨素在家没事干，整天就琢磨着怎么样平定陈朝，几次向隋文帝上书，上这个平陈策。隋文帝一看啊，非常的高兴啊，写的入情入理啊。他也知道杨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废在家里可惜了，所以呢就重新启用他担任信州总管，就驻扎在现在四川的奉节地区，让他经营长江上游嘛。那么杨素到任之后呢，马上就积极备战，积极修造大船。大船大到什么程度？最大的那种船叫五牙船，这船高达100多尺，船面上能起5层楼，能装800人，而且船的前后左右还有6个拍杆。什么叫拍杆呢？拍杆就是放在船上投掷石头的杠杆啊。而且呀，在造这些船的时候呢，杨素故意搞的是声势浩大，把那些碎木头啊、锯末子呀什么，让它顺着长江滚滚东下，吸引足了陈朝的眼球啊。那这非常好啊，这不正符合隋文帝的战略部署吗？隋文帝就是希望上游能够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啊。所以一看杨素这么聪明，对他也是非常的看好，虽然不是自己的儿子，但是还是给他了一个集团军首长的待遇。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

0: 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那事实证明呢，隋文帝一点都没看走眼啊，平陈战争的第一仗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仗，正是由杨素来打下。这怎么回事呢？啊，开皇八年的12月，秦王杨俊，就是第二集团军司令，就率领着10万大军进驻汉口，做出一副要从武昌渡江的样子。那一看啊，敌人想要渡江啊，陈朝赶紧调动驻扎在三峡口的数万军队去救援武昌。这样一来，三峡地区不就兵力空虚了吗？杨素赶紧趁这个空当，率领着自己的第三集团军就下水了，浩浩荡荡顺流而下呀。一开始什么问题也没有遇到，但是到了虎头滩，也就是今天湖北宜昌西北这个地方的时候，船就走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虎头滩前面是狼尾滩，狼尾滩当时驻扎着陈朝的一员将领，带领着几千精兵挡住去路。而且这狼尾滩它就在长江的江心，水流湍急，地形险峻，杨素的那个五牙大船呢，它是发挥不了作用的。那这时候怎么办？杨素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拼水军不行，打硬打的话很可能有风险有问题，怎么办呢？他就没有用水军硬打，而是搞了一个水陆并进的夜间突袭战。怎么叫水陆并进夜间突袭呀？因为当时陈朝的士兵固然是擅长水上作战的，但是依当时的条件，他们的营地还是在岸上的，在岸上也就是在陆地上，在陆地上那么隋朝的军队就有优势了。所以啊，就在这天的夜里，月黑风高嘛，杨素就率领军队出发了。但不是一支军队，他把军队分成了3个组成部分，中间一路由他亲自率领，坐在船上突袭狼尾滩，搞这个夜间的破袭战。另外两度分称南北，分别到长江的南北两岸去袭击陈朝的军事的大营。那我们知道陈朝军队其实是有骄傲情绪的，当时他们觉得自己兵力很盛，而且呢熟悉水战，所以没有认真的去备战，夜间该睡觉就睡觉了，睡觉睡得正香呢，隋军忽然出现了，出现在大营之中，一下子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呀、啊，稀里糊涂的就成了杨素的俘虏。就这样呢，狼尾滩战役首战告捷。狼尾滩战役对于隋朝平陈，它的意义可太大了。为什么大？因为历来我们讲南船北马，北方的军队是不适合水战的，遇到水战就出头，对渡江作战信心不足。可是现在狼尾滩战役一打赢，马上就给隋朝的士兵打了一剂强心针呢、啊。谁说我们不能打水仗啊？我们杨素将军不是打水仗也打赢了吗？啊，士气就高昂起来了。其实我们也知道，狼尾滩一战到底是谁在起核心作用？不是水军，是陆军。可是当时宣传不是那样宣传的，宣传就是说我们狼尾滩一役啊，打败了敌人几千水军精锐部队，所以。

证明了我军的实力。这是精神战、心理战呢。经过了狼尾滩，杨素的军队啊，顺利的就和第二集团军啊司令杨俊的军队汇合到了一起，牢牢的牵制住了陈朝布置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十几万大军，就完成了自己的战略任务。啊，那上游的牵制工作完成了，现在该看下游的。我们刚才讲了，下游才是隋军的主力呢，负责指导建康结束陈朝统治，他是由晋王杨广亲自率领的。可是晋王杨广当时多大了？才20岁，毛头小伙子呢，经验不足，那能不能承担这么重的任务呢？啊，隋文帝也不踏实，所以就给他派了一个助手，老宰相高炯，让高炯做元帅长史，全面协调工作。实际上杨广就是那么一个堪位，取的是他王子的这个身份啊。那杨广和高炯这边情况怎么样啊？一句话，上游很顺，他们比上游还顺。为什么呢？陈后主亲自照顾他们来了，给他们送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礼包啊。什么大礼包呢？我们上集讲了，开皇七年的时候，不是后梁宗室带领10万百姓投诚了陈朝吗？那陈朝对这些降人降将一直是不太放心的，总想震慑他们一下，让他们看看我这边实力是很强的。怎么样才能表现出我这边实力很强呢？当时啊，新春啊，就是大年初一第一天，是要搞一个朝会的。陈后主就想利用这个大朝会的机会搞一个盛大的阅兵式，让他们看看我们兵有多强，马有多壮，他们投诚没错，而且投诚之后要老老实实待着，是这样一个目的。可是仅仅靠建康啊首都附近的卫戍部队来搞这个阅兵活动的话，声势不够大，反映不出千军万马的局面，怎么办呢？这时候陈后主就想了一个办法，说呀，江州，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以东的水军全部回撤，撤到首都建康来参加这个阅兵活动。那现在我们读地理都知道，九江以东就是长江下游了。九江以东的这个驻防水军回撤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整个长江下游的江面上就一艘巡逻艇都没有了呀，这多危险呐！虽然陈后主是一个糊涂人，但是陈朝也有明白人呐。那些将领马上就给他提意见了，说：“陛下呀，现在隋朝大军压境，恐怕来者不善，请陛下千万不要孟浪，千万不要在这时候图个虚热闹。我们还是扎扎实实的进行重点地区的重点防守吧。”很好的意见，陈后主听不听呢？陈后主要听就不是昏君了啊，他不听。他怎么说的呢？说我们这儿是王气所钟爱的地方，是天命保佑的地方啊。以前北齐的军队不是来过3次吗？北周的军队不也来过2次吗？怎么着了？不都灰溜溜的回去了吗？现在隋朝军队来呀，还得是跟从前一样，还得灰溜溜的回去。既然天命都在此，我们还加强防守干什么呀？我们要是加强防守的话，那不是就向隋朝示弱了吗？我们要示弱，我们多没面子呀。所以我们不能示弱，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陈后主这番胡话呀，已经很雷人了吧？那关键是还有人附和他，谁附和他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拜了孔贵嫔做干妹妹的那个文臣，那个侠客孔范。

孔范就接茬了，他说呀，长江天堑是上天降下来分割南北的，所以呀，北边的军队他是不可能渡过来的，难道他们还会飞吗？啊，现在之所以有些人把这个事情说得很严重，那就是他们想贪功啊，想让陛下重视他们呀，想让陛下给他们拨兵拨粮拨钱呐、啊，不能信。其实啊，我还巴望着随军打过来呢，为什么呀？我一直觉得我的官做得小，他们要敢打过来，我必定立功。那时候陛下可不要忘了封我做太尉公哦。啊，说了这么一番胡话，就这样呢，眼看着隋朝大军压境，陈朝的疆防居然是前所未有的松弛。那杨广和高炯可不是陈后主和孔范那样的草包啊，他们马上就决定了，就利用春节期间陈朝疆防松弛这个有利时机，跟陈叔宝决一死战。就在开皇九年的正月初一这天呢、啊，天降大雾，这雾不是一般的雾，据史书记载，它是又酸又辣，呛鼻子。啊，陈后主搞完这个朝会，多吸了几口姜雾之后呢，又多喝了一点酒，所以呀、啊，烂醉如泥，一直睡到了下午才醒过来。就在他做大梦的时候啊，杨广的军队已经在雾气的掩盖之下实施渡江作战了。这个时候呢，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就是啊，贺若弼和韩擒虎的先头部队推进的特别迅速，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一直就从两头往建康打，就不怎么见到有人抵抗，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其实又是陈后主君臣决策失误了。我们前面讲陈后主君臣都是文弱书生啊，最不信任最害怕的就是武将，唯恐武将趁战争之机扩大势力啊，所以虽然战火已经烧到自家门里了，都不是门口了，烧到门里头了啊，把陈后主都吓得直哭，但是一旦有武将请战，他还是犹犹豫豫畏首畏尾，就是不肯真的给武将权力。那他这样做是给贺若弼他们帮忙啊，可把两位将军高兴坏了，就扩大战果吧，既然前面没怎么有人挡，就一路势如破竹往建康这边挺进。那隋朝的战斗积分不是说我们此次战争的目的是要吊民伐罪吗？两位将军对这个檄文领会得非常好，很注意军事纪律，自己的士兵严格要求，谁要是喝老百姓一壶酒也拉出去斩头示众，但是对敌人的俘虏那就是宽大为怀了啊，既不杀头也不收编，还主动奉送路费，就给他们提一个要求，带上隋朝的宣传品回家吧。啊，这样一来呢，这个江南的军民都觉得这是仁义之师啊，仁义之师，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又不好，那我们就主动投降吧。这样一来呢，推进速度就更快了，快到什么程度？正月十七这一天，贺若弼和韩擒虎已经从东西两个方向兵临建康城下了，把建康城给围起来了。那眼看着兵临城下，陈后主终于意识到得听听将军们的意见了。那这时候陈朝重量级的将军是谁呀？有两个，一个是萧摩诃，一个是任忠，两个人手上的军队加起来超过10万人，还是很有力量的。其中呢，萧摩诃是一直是主战派，一直喊着要打。那任忠是什么意见啊？任忠啊，这时候就给陈后主献了一个重要的计策，其实是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为什么叫一揽子解决方案？这里头是四方面的内容啊。第一方面说呀，我们是主场作战，所以我们应该老成持重，你让他们在那儿呐喊去吧，我们千万不要轻率的和这两支军队交战，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他说怎么样呢？陛下，你给我一支军队，我不管这两支军队，我直扑他们的主帅，我直接去跟晋王杨广打。那如果我到了江北去跟杨广打的话，他们一定以为他们派出的先遣部队已经被我们吃掉了，那这时候他们心理上就受挫折了。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他说呀，我到达江北之后，我就派人到淮南去。到淮南干什么呢？我就放出谣言说我要往徐州走。徐州大家都知道，那是南北交通要冲，北方的士兵要回去的话得从徐州走。那如果他们听说我要进驻徐州，肯定害怕我截断归路，所以没准不战自溃，就自己往回跑。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接下来把这些事都做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静静地等着春水上涨吧。等水涨起来的时候，长江的水路更加通畅的时候，我们上游的部队会来援助我们的，那个时候就安全了。一揽子解决方案，方方面面都想到了，想得非常好，既老成持重，又不乏真正意义上的开拓进取精神，是一种积极防守啊。陈后主听谁的呀？他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了。他说两位先回家歇着去吧，我想一晚上，明儿早上告诉你们。第二天早晨想明白了，表态了。怎么表态的呢？陈后主说呀，仗打了这么久了，我都打烦了，还是让萧郎去迎战吧。去萧磨合方案，舍人种方案了，当即下令由萧磨合领军出战，像什么人中啊、孔范呐、啊，都跟着萧磨合走，他们的士兵也要投入这场战斗啊。那就这样呢，在正月二十日这天，集结在国都的10万陈军倾巢出动了，由萧磨合总领、人中啊、孔范呐、啊，都作为随员参战，要和来自东边的贺若弼决战。贺若弼当时有多少人呢？贺若弼本来过江的时候12000人，这时候分到这儿分到那儿，已经只剩8000人了。10万对8000呐、啊，贺若弼这边是明显的寡不敌众啊。所以呢，杨广当时的部署也是说，让贺若弼不要跟萧摩诃他们打，要让他等韩金虎一块儿打，而且呢，主力部队还要出发来跟他们协同作战。可是啊，这个贺若弼登上中山啊，现在的中山，当时叫蒋山，一看他改主意了。他看到什么了呢？他看到陈朝虽然10万大军，但是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一下子10万大军拖了20里长，首尾不能相顾啊。他想这样的阵势容易突破呀，我很有可能找到中间一个薄弱点就打过去，我不能什么事情都听主帅的呀，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所以啊，他就当即决定了，不等韩擒虎，也不等主力了，就自己直接打。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这样呢，陈随两边的军队又杀到一块儿去了。那别看陈后主是一个昏君，他手下将士也真有拼命的，特别是啊，先锋卢广达部啊，

的是相当的顽强，没一会儿功夫就杀死了两三百隋军，270多人。啊，那我们也说过，隋朝一共是8000人的军队，他牺牲不起呀，消耗不起，死了不到300人，他已经不行了。怎么办呢？赶紧在阵前放火，趁着烟幕就往后撤。那这时候如果陈朝的10万大军舍命追杀的话，贺若弼这8000人一定会被干掉的。可是就在这时候啊，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陈朝的军队一看贺若弼那边跑了，他们也不去追了，就纷纷去抢隋朝军队遗留下来的尸体去割那个人头，然后割完了抱着就往回跑。为什么这样？因为在战争开始之前，陈后主发话了，谁要取得敌方首级，我必有重赏。士兵忙着回去领赏去了，这不是救了贺若弼了吗？贺若弼这时候也观察出来了，卢广达这边呢不好打，他们有一个薄弱环节是哪儿呢？孔范那儿，他奔孔范就下去了。孔范不是牛皮都要吹破了吗？现在一看见隋朝的人居然朝他扑过来了，吓得大叫一声，掉头就跑。主帅都跑了，他这支军队肯定也跟着跑啊。这样一来，这一字长蛇阵就撕开了口子，就乱了，打死的踩死的多达5000多人，连总指挥萧摩诃都被活捉了。那可能有人说萧摩诃是真不行啊，你看他怎么指挥的呀？萧摩诃这次指挥真是没发挥好作用，不过这倒不是因为他无能，是因为他就不想干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决战开始之前，家人向他通报说，您前脚刚一出门，后脚陈后主把夫人接到宫里去了。萧摩诃是个老将军，但是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夫人，当时的著名美女，而陈后主谁都知道是一个见一个就爱一个的风流天子。萧摩诃觉得呀，夫人进宫怕是以后就出不来了。那你想啊，战争嘛，无非是保家卫国呀，现在陈后主都把他的家给拆散了，老将军寒心了呀，这仗还打什么呀？干脆不管了，任由这个局面越来越坏，自己束手就擒。就这样，贺若弼的8000人居然打败了陈朝的10万大军，这也算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了。啊，隋朝平陈战役异乎寻常的顺利结束了，江南30州400多县200多万人口就进入了隋朝的版图。长达300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终于结束了，这也是中华民族自从秦汉统一之后第二次具有真正重大影响的统一。那我们讲陈朝不是2员大将吗？一员萧摩诃被俘虏了，另外一员任忠哪儿去了？任忠逃回建康台城去了，就逃回皇宫去了。一见到这个陈后主，就跟他讲啊，陛下不行了，您好自为之吧，我这是无能为力了。这时候陈后主才真慌了，马上人抬出2箱黄金来给任忠，说你看着随便怎么样招募勇士赏人，你救救我。任忠一看2箱黄金在那儿，动心了，他就跟陈后主讲啊，陛下，那你和你那些爱妃们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准备逃，咱们走水路，咱们坐船逃，我肯定会卫护您。现在呢，我先出去张罗张罗，带着2箱黄金走了。啊，陈后主这儿呢，就跟宫妃都换上了旅行装啊，准备出门了吗？等这个任忠，左等不来，右等还不来，任忠哪去了？任忠投降去了。他不是被这个贺若弼打败了吗？他跑到西边投降韩擒虎去了，而且见到韩擒虎就跟他讲，我呀带着你杀回去吧，我露手，直接又杀回来了。这时候陈后主真是孤家寡人了，平时无时无刻不在他身边奉承的一些侠客早都不见了踪影，只有一个

老臣尚书仆射袁宪陪在他身边。那陈后主看了看袁宪，就长叹呐，说我平时待你不好，没想到最后你护卫我。其实咱们国家呀，亡国是真该亡。为什么呢？不光我无德呀，你看咱们那些衣冠世人，一个个不也都没道德吗？有道德应该陪着我呀。啊，可是这时候啊，随军的喊杀声就近了。那陈后主也顾不得悲叹了，拉着几个爱妃就往外跑啊。跑到哪儿去了呢？跑到后宫景阳殿去了。景阳殿那儿有一口枯井，陈后主是想跳井，那老臣袁宪也追着他跑啊，追着跑，跑到井边了，和另外一个大臣一块儿就用身体遮蔽井口，不让皇帝往下跳，这太没面子了。那别看陈后主平时是个文弱书生，关键时刻一点都不文弱啊，南拳北腿一块上，把这两个老臣打倒在地，自己到底咕咚一声跳进去了。啊，陈后主跳井了，那边隋朝的军队也杀进来了，到处找陈后主啊，找不到。后来有人指了一下那口井，啊，明白了，在井里呢。可是井里很黑呀，啊，这个隋朝的军人往里喊话。喊啊，陈叔宝出来啊，不出来，说陛下出来吧，也不出来。那这时候军士急了，说里头的啊，不管是谁，再不出来我扔石头了。这时候陈后主说别扔别扔，是我出来，你给我扔根绳子吧。好，绳子扔下去了，下面攥住了绳子。好，精壮小伙子啊，精壮士兵一拽没拽动，再拽还拽不动，几个人一块往上拽，终于拽出来了。一到人头露出井口的时候，大家都笑了。为什么呢？怪不得这么沉呐，不是一个人呐，陈后主、张贵妃、孔贵嫔三个人抱在一块上来了，多情至死啊。就因为隋朝的精心准备，因为陈后主的昏聩无能，隋朝平陈战役异乎寻常的顺利结束。那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次统一有什么意义啊？这次统一意义可太大了。首先，这是把南北朝时期分别发展的南北国土、南北民族和南北文化给整合到了一块儿，让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了一个更广阔也更深远的发展空间呢。唐朝人在谈到南北朝学术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啊，南学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无穷其枝叶。其实这句话不仅可以用来概括学术，也可以用来概括整个社会发展。在南北朝分裂期间，南朝像什么？南朝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保存着中华文化的根本，而北朝就像一棵大树的树枝和树叶，把中华文化尽量的向四周张扬。现在统一了，这棵大树的树干、树枝、树叶终于长到了一起，这才是真正的中华文明之树。那隋朝和接下来唐朝的繁荣发展，不正是建立在这棵大树的基础之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一次统一也使得隋朝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了。那我们讲，经过隋朝和突厥之间的战争，其实突厥这个老的东亚霸主就倒下来了。现在经过这次统一战争，一个新的东亚霸主就占了，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以隋朝为核心的新的东亚秩序，也是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隋文帝也罢，隋朝也罢，一半的功业就在这次统一之中。那么一个以崭新姿态崛起的大隋王朝还会遇到哪些问题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防汛救灾必须守好人撤离的底线。

线，以链备战筑防线，强险保通护平安。我县开展农村公路防汛应急实战演练，以下是详细报道。

0: 防汛救灾生命之上，从预警发布到群众避险，人员安全转移是最后一米，这最后一米走得顺不顺，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多位经历过大洪水的基层干部坦言，提前转移避险仍是极端情况下保安全最有效的办法，但从基层实践来看，人车离这道关并不好守。文章指出，不好守在哪儿？一是平时缺乏演练与沟通，一到紧急情况就乱了阵脚，转移效率大打折扣。二是部分群众不信预警，信经验，认为住了几十年都没事儿，拒不配合转移。三是少数游客明知山有险，偏向险山行，面对预警高悬，依然前往山区河道，给本就紧张的防汛工作增添额外风险。四是一些群众因用药就医需求、家中财物，以雨过天晴为理由坚持回家。文章指出，针对这些难题，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破解之道，有的鼓励山区村镇老人汛期提前到平原地区投亲靠友，有的为村民准备安全包，提前装好家中贵重财物，以便遇险时快速转移，有的在涉险山区村高处建设紧急避险建筑，内部配备了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生活物资、发电设备、卫星电话等。文章强调，如今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必须建立一套更直接、更有效的转移机制。其中首要的就是用好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编制务实管用的防灾避险应急预案，确保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慎返五个关键环节环环相扣。对于不愿配合的群众，要耐心劝导，做好服务，绝不能因一时侥幸而酿成大祸。文章指出，撤离不是简单的一走了之，而是要做到转得对、转得安。党员干部要提前摸清风险区域内的人员底数，特别是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转移措施，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也必须科学规划，并做好安置点的生活保障，确保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病能医，全力防止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文章强调，成功的避险转移绝非临时抱佛脚，党员干部平时多走动、多了解，灾时才能转得快、转得稳。要通过清晰易懂的宣传方式，让防汛避险知识深入人心。对辖区内的敬老院、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住户等，要逐一摸清底数，制定专项预案，明确转移责任人和联系方式，确保关键时刻叫得出、转得走、安顿好。人撤离这关是防汛救灾的底线之战，只有把每一个环节都抓细抓实，把每一项措施都落到实处，才能在暴雨洪水面前守住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线。
1: 入汛后，我县强降雨多发，山区公路地质灾害风险增加。7月9号，丰宁地方道路事业发展中心在南阳县开展公路防汛实战演练，检验预案，锤炼抢险队伍。
0: 本次演练紧贴汛期道路灾害防控实际，模拟连续强降雨引发南阳县 K10 加350米处路段山体塌方、道路阻断的突发险情。巡查人员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中心迅速研判灾情，启动四级防汛应急响应，快速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发布路况预警，紧急调集人员、机械赶赴现场，联动路

政医疗力量协同开展抢险救援。演练现场设立专项指挥部，下设六个专项工作组，各组各司其职，紧密配合，高效联动。

0: 自生灾害隐患。抢险组人员人工清理路面碎石杂物，配合大型机械全力清运塌方土石。后勤保障信息报道组同步做好物资保障、医疗预备及全程影像记录工作。经过高效处置，现场塌方全部清理完毕。经专业核查评估，山体边坡稳定，路面畅通，无安全隐患，具备通车条件。现场随即解除交通管制，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本次演练各项预设科目全部顺利完成。此次演练完整模拟了险情上报、指挥调度、联合抢险、验收通车的全流程处置机制，有效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大幅提升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实战攻坚能力。
1: 下一步，我中心将认真复盘演练成效，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加密汛期道路隐患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汛，持续夯实农村公路防汛安全保障基础，全力守护群众汛期出行安全畅通。
2: 为总结过往工作经验，谋划年度发展蓝图，进一步凝聚退役军人志愿力量，深耕社会公益服务。7月9号，丰宁蓝海援助队组织召开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蓝海援助队2026年度工作座谈会，队伍骨干成员参会，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
3: 会议全面回顾总结了两支队伍成立一周年以来的各项工作，系统梳理公益服务、应急援助、常态化志愿服务领域取得的成效与特色亮点。参会队员结合自身服务经历，逐一交流发言，分享工作感悟，查摆现存短板，并围绕队伍规范化建设、特色活动组织、服务质量提升、公益品牌打造等方面建言献策，提出多项贴合实际、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为队伍高质量发展汇聚基层智慧力量。会上，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充分肯定两支队伍一年来的工作成效，高度赞扬全体退役军人志愿者退伍不褪色、奉献显担当的优良作风，并对队伍后续发展提出明确要求。会议强调，援助队要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立足退役军人特色优势，精准对接群众与社会需求，持续推动志愿服务朝着专业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充分发挥退役军人队伍在基层治理、公益帮扶、应急支援中的先锋作用。结合现场交流研讨，会议明确队伍下一阶段四项重点工作任务：一是抓实宣传引领，擦亮公益品牌，系统梳理汇总队伍服务实际，讲好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故事，加大线上线下宣传力度，打造辨识度高、群众口碑好的蓝海援助公益特色品牌；二是扩容志愿力量，夯实队伍根基，拓宽志愿者招募渠道，广泛吸纳优秀退役军人加入服务队伍，持续壮大志愿服务骨干队伍；三是丰富服务载体，拓宽服务覆盖面，常态化、多元化开展各类公益志愿活动，不断提升队伍社会影响力，延伸公益服务触角；四是强化能力锤炼，树立良好形象，常态化组织专业技能培训与实战应急演练，以内强综合素养、外树退役军人良好形象为抓手，全面提升队员综合服务处置能力。会议要求全体队员要始终坚守军人本色，保持奋进姿态，恪守团结协作、务实奉献的服务准则，主动扛起社会责任，持续传递正向社会能量。队伍在扩容提质的同时，要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积极助力维护辖区和谐稳定，以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行动展现新时代退役军人使命担当，为全县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退役军人先锋力量。
2: 据县气象局预报，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影响，预计10日夜间到12日，我县将出现连续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10日夜间和11日傍晚到夜间，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0日到12日，全县有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 局地有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0: 请相关部门做好强降水及自身灾害气象风险防范，加强山区、景区和湖水库堤坝及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暴雨自身灾害，做好交通、城市运行、户外作业、旅游等安全管理工作，同时密切关注台风八威动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措施，强化台风灾害防御工作。请广大观众密切关注气象与防汛预警，远离河道、沟谷、低洼区域，切勿在桥下、危墙下避雨，驾车避开积水、落石塌方路段，严禁强行涉水。车辆涉水熄火要及时弃车转移到高处，雷雨大风天气远离电线杆、大树、广告牌，雨天出行留意井盖、积水漩涡，住在地质隐患点、低洼区域的群众牢记转移路线、街道撤离通知，及时配合避险转移，请大家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2页。知政失者在田野，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许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3页。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3: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4: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5: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情，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些场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号至1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汉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号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外交部9号表示，美方应当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军事威胁。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政法委9号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截至9号21时，福建晋江陈岱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火灾已造成28人死亡。国家统计局消息，6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P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4.1%。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医药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我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我省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由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田永军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更韧材料的设计与创新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由我省单位参与完成的项目12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10项。雄安新区7月9号起，政务服务实现全域通办。目前，雄安新区首批24项新区本级高频事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事项可在雄安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今年前五个

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截至6月底，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石家庄市教育局日前发布关于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至家长的一封信，提醒学生家长合理安排孩子假期生活，不参与、不组织、不支持违规培训，包括以众筹私教、假期托管班、作业辅导班、AI 自习室以及游学研学夏令营等名义违规开展的学科类培训。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当地时间9号，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美联储公布，联邦近日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至17号会议纪要，纪要显示美国通胀率仍在上升，且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长期目标。当地时间9号，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美军8号、9号两天对伊朗境内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俄罗斯宣布禁止石油公司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欧洲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3.05摄氏度。听众朋友，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影响，预计10号到12号，我县将出现连续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10号下午到夜间和11号傍晚到夜间，过程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40到9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30至50毫米，短时大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县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11号，全县大部有大雨，局地暴雨。12号，全县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台风巴威趋势预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9号11时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0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4度，东经129.5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每秒38至45米。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经会商研判，预计台风巴威登陆后将北上。13号至14号，对我县的影响存在两种可能，初步结论如下：一是台风有可能于13号后在河南东部至安徽中部一带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此路径下对我县影响较大，将带来一次大雨到暴雨过程；二是台风有可能在江苏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此路径下对我县无明显风雨影响。建议广大市民，一是做好强降水及次生灾害气象风险防范，10到12号全县有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局地有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提醒加强山区、景区、河湖水库堤坝及灾害隐患点排查。

0: 防范局地暴雨次生灾害，做好交通、城市运行、户外作业、旅游等安全管理工作。二是做好台风防范应急准备，密切关注台风八威动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措施，强化台风灾害防御工作。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大雨，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19到27摄氏度，大滩14到22摄氏度，鱼儿山14到23摄氏度，万盛涌13到22摄氏度，草原13到22摄氏度，外宫门15到25摄氏度，窟窿山18到26摄氏度，小坝子17到25摄氏度，四岔口16到26摄氏度，五道营17到26摄氏度，土城19到27摄氏度，黄岐18到26摄氏度，苏家店17到26摄氏度，杨木栅子18到26摄氏度，汤河19到28摄氏度，将军营18到27摄氏度，选营17到27摄氏度，西关营19到28摄氏度，胡麻营20到28摄氏度，黑山嘴21到29摄氏度，天桥21到29摄氏度，石人沟21到30摄氏度，王营18到26摄氏度，北投营18到26摄氏度，凤山19到27摄氏度，波罗瑙20到28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大雨，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19到27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布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庄稼的积极性，

0: 先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天气导致中小麦过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中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也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的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6: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2: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6: 协同有关部门 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8: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7: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8: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持。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0: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9: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0: 大部分区内呢中小水库更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变迁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降低至蓄限水位以下运行。变迁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1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2: 我们这62名指伤人员是第一

0: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1: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0: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2: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用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今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3: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1和第2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罗家荣、张浩森、季眼林，主播王贤、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正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开火！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上集故事讲到了胡八一的诡异盗墓经历即将再度精彩展开。胡八一、胖子和大金牙来到了盘蛇坡，准备一探龙陵古墓。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收拾东西

前往村后的龙岭。按照昨天打听到的，出村转了两道山梁去寻找鱼骨庙。两道山梁说的简单，直线距离可能很短，真正走起来的时候可着实不易呀。昨天到这儿天已经黑了，周围的情况看不清楚，这时借着曙光放眼观望，一道道沟壑纵横，支离破碎的土原、土梁、土卯、土沟竖立在四周。这儿虽然不是黄土高原，但是受黄泛的影响，地表有大量的黄色硬泥。风就是造物主的刻刀，把原绵连绵起伏的山脉切割雕凿，形成了无数的沟壑风洞，有些地方的沟深得吓人呢。这儿自然环境恶劣，地广人稀，风从山沟中刮过，呜呜作响，像是厉鬼哀嚎。山梁上竟是大大小小的洞穴，深不见底，在远处一看，如同山坡上长满了黑斑。我们走了将近三个小时，终于在一条山沟里找到了鱼骨庙，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残破很多啊。我们听说这座龙王庙香火断了几十年了，提前有些心理准备，但是没想到来实地一看，这座破庙破的都快散架了。鱼骨庙只有一间庙堂，也不分什么前进后进、东厢西厢，庙门早就没了。不过总算是看到了铁头龙王玉的头骨，那鱼嘴便是庙门了。胖子拿了工兵铲敲了几下，当当作响，这鱼骨头还真够硬的。我们仔细观看，见这鱼头骨决然不同寻常的鱼骨，虽然没了皮肉，但却仍然让人觉得狰狞和丑陋。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鱼，不是金鱼，也不是普通的河鱼，大的吓人，使人不敢多望。庙堂内龙王爷的泥像早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地面梁上全是层蜘蛛网，不过在这儿却看不出来房梁是由鱼骨所搭建的，估计鱼骨都封死在砖瓦之中了。墙壁还没有完全剥落，勉强能够辨认出上边有风调雨顺四个大字儿。地上有好几窝小耗子，看见进来人了，吓得是嗖嗖乱窜。我们没敢在鱼骨庙的庙堂中多待，这破庙可能随时会塌，来阵大风说不定就把房顶给掀没了。在庙门前大惊讶说，这种鱼骨建的龙王庙在沿海地区有几座，在内地确实是不常见的。民国时期天津近海有这么一座，也是大鱼死在岸上，有善人出钱用鱼骨盖了座龙王庙，香火极盛。后来那座庙在70年代初毁了，再后来就没见过了。我看了看鱼骨庙在这个山沟中的地形，笑道，这鱼骨庙的位置要是风水位，我回去就把我那本16字阴阳风水秘术给吃了。胖子问道，这地儿不挺好的吗？这风刮得呼呼的响，风水的风是有了，这个就是有点缺水啊，要是再有条小河，差不多就是风水宝地了。我说，修寺建庙的地方比起安宅修坟来另有一套讲究，寺庙是为了造福一方，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盖，建寺庙之地啊，必须是兴风磊落，名山大殿。除了这座鱼骨庙，你可见过在这沟里有其他的庙吗？就连土地庙也不能修在这么深的山沟里啊！正所谓是谷中有隐莫穿心，穿心而立不入相啊。大惊讶问道，胡爷，您刚说的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是说山谷中修庙不好是不是啊？我点头道，是的。你看看这些沟沟壑壑似龙行蛇走，怎奈四周山林贫瘠，无障无户，都不成事实，
加之又深陷山中，阴气极重啊。如果说

这山林植被繁茂还稍微好一点，那叫帐中隐隐仙带飞，隐户身后竹心茂。你看现在这条破山沟子，按中国古风水学的原理，别说修庙了，埋人都不合适啊。所以啊，我断定这庙修的是有问题了，一定是摸金校尉们用来掩护倒斗的，今日一见，这果然不出所料啊。

顶多偶尔来个放羊的。听村里人说了，过了这道梁便是龙岭迷窟了，里边邪心的很，平时啊根本没人进去，所以到这儿放羊的恐怕也不多啊。我说这恐怕主要还是博取当地人的信任了，外地人出钱给当地龙王庙修建起来，保一方风调雨顺太平如意，当地人就不会怀疑了。倘若直接来山沟里盖间房子，是不是会让人觉得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啊，有些莫名其妙嘛，好好的在山沟里盖房子干嘛住啊，对不对？这就容易让人怀疑了，不如说这是风水位，盖间庙宇，这样才有欺骗性嘛。以前啊还有种这个假装种庄稼的，种上青纱帐再干活，都是一个宗旨，不让别人知道。大金牙和胖子听了我的分析都表示认同，外地人在山沟里盖庙确实比盖房子更容易伪装。其实胖子所说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还得上到山梁上看看龙岭的形势，才能得进一步判断古墓的位置以及在此修庙的原因。我估计古墓和鱼骨庙不会距离太远，否则打地道的工程这个量未免太大了。现在终于下到了龙岭坡下，我最担心的两件事儿，第一件就是龙岭中有没有大墓，现在看来答案应该是绝对肯定的。第二件事儿，这座墓如此之大，而且早就被建鱼骨庙的那位假商人盯上了，他有没有得手这还不好说，不过看他这般作为如此经营，肯定是志在必得啊。不过就算这龙岭的古墓已经被倒了斗，我想我们也可以进去参观参观，看看别的高手是怎么做的活，说不定没掏空还能留下几样呢。摸金校尉的行规很严，倒开一个斗只能拿上一两件东西，多了便要坏了规矩。看这位修鱼骨庙的高人既然能在龙岭找到很多人都找不到的大墓，一定是个老手了。越是老手和高手啊，就越看重这些行规，有时候甚至把行规看得比命都重要。不过这些优良传统现在恐怕是没人听了，现在的明道跟当年闹日本鬼子差不多了，基本上到哪儿都实行三光政策。

我们围着鱼骨庙转了几圈，没发现地道的位置，看来隐藏的是极为隐蔽，不太容易找得到，甚至有可能在那位摸金校尉做了活之后就给彻底封死了。大惊讶问能不能看出那古墓的具体位置，我说沟里的看不出来，得爬到山梁上居高临下才看得清桥的名目。大金牙平日里吃喝嫖赌，身体不太好，经不得长途跋涉，走到鱼骨庙的时候已经累得不轻了，要再爬上山梁然后再爬回来确实是吃不消啊。我让他和胖子留在鱼骨庙里找找附近有没有地道，并嘱咐他们如果进庙堂之中务必小心谨慎，别被砸到里头。我自己则顺着山坡手足并用地爬了上去，没用多久就爬到了山梁之上。只见梁下沟壑纵横，大地像是被人捏了一把，形成一道道皱褶，高低错落，地形非常的复杂。陕西的地貌特点是南北高、中间低、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向东呈倾斜状，北部为黄土高原，南部为秦巴山地，中部为关中平原。而这一带由于秦岭山势的延续，出现了罕见的一片低山丘陵，这些山脊都不太高，如果从高处看可能会觉得像是大地的一块伤疤。我手搭凉棚仔细分辨面前一道道山岭的形状，龙岭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地脉纵横，枝干并起。寻龙诀有言，大山大川百十条，龙楼宝殿去无数。

这龙陵之中便有一座隐藏的极深的龙陵宝殿的形式依随，聚众环合，这些延绵起伏的群岭都是当中这座龙楼宝殿的呈现出来的事。这儿的龙室不是那种可以埋葬帝王的事，皇帝陵的事需要稳而显，像那种名山纵室、大川环流、平高恶甚、雄于天下的地方才有。龙陵呈现出来的事则是卧居深远、安身庭序之事。如此形式可葬国情，例如皇后、太后、公主、亲王一类的皇室近亲，葬在这儿可使帝室兴旺平稳，宫廷之中祥和安宁，说白了就类似于镇住自家后院差不多。不过这个事已经被自然破坏了，风雨切割，地震山塌，这一带水土流失非常之严重啊，地表破碎已经不复当年之气象了。但是虽然如此，还是一眼便能看出来，龙陵中这座龙楼宝殿就在我所站的山梁下边。这是一座受大自然环境破坏很大的山坡，附近所有的山梁山沟都是从这座山丘中延伸出来的，那座唐代古墓肯定在这山腹之中。

我战胜了山脊，调整了山川行止起伏的气脉，把可能存在古墓的位置用笔记下，标明了距离方位，然后转身去看另一边的胖子和大金牙。他们俩正围着鱼骨庙找盗洞呢。我把手放在嘴中，对着胖子和大金牙打了声响亮的口哨。胖子二人听见了，抬头对我耸了耸肩，示意还没找到盗洞的入口呢。随后便低头继续搜索了，把鱼骨庙里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找着啊。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往爬上来的地方看了看，太陡了，很难按原路下去。四处一张望，见左手不远处的山坡上受风雨侵蚀，土坡塌落了一大块，从那儿下去可能会比较容易。于是顺着山脊向左走了一段，踩着坍塌的土疙瘩缓缓下行。这段土坡仍然是很难立足啊，一踩就打滑。我见附近有处稍微平整的地方可以落脚，便越了过去。没想到站定之后，刚走出没两步，脚下忽然一陷，下半身子瞬间落了下去。我暗道不妙，这是踩到土壳子上了。听附近村里人说，这盘蛇坡竟是这种陷人洞。我本以为这边缘地带应该还算安全，想不到大意了。这时我的腰部已经陷落在土洞之中了。我心中明白，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挣扎，这儿的地质结构与沙漠的流沙大同小异，所不同的就是沙子少细土多，越是用力挣扎想自己爬出来，越是陷落得快。遇上这种情况只能等待救援，如果独自一个人就只好等死了。我陷进土壳子一大截之后，尽量保持不让自己的身体有所动作，就连大口气也不敢喘了，唯恐稍有动作就再陷进去一截，倘若一过胸口那就麻烦大了。我两手轻轻撑住，保持身体受力均匀，等了十几秒钟，见不再继续往下掉了，便腾出一只手从脖子上摘下哨子放到嘴边，准备吹哨子招呼胖子过来帮忙。不过吹哨子便要胸腹用力，我现在处在一种微妙的力量平衡之中，身体不敢稍动，否则这块土坡随时可能塌陷，把我活埋在里边。当然也不一定陷落下去就必定被活埋，下边也许是个大型的溶洞。更倒霉的是落进去半截，上不见天下不见地，活活憋死，那滋味儿。

可是实在难受啊。这个想法在我脑中一转，我还是决定吹哨子，否则等胖子他们俩想起我来，估计黄花菜都凉了。我希望他们听到之后赶快赶过来救我，否则俺老胡啊这回真的是要归位了。大风大浪没少经历，实在不愿意就在这儿死在这么个土坡子里。我吹响了哨子，腹部稍微一动，身体呼噜一下又陷下去一块，刚好挤住胸口，呼吸是越来越困难。要是活埋一个人，一般不用埋到头顶，涂过胸口就给憋死了。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形，两只手伸在外边，明明憋得难受，却又不敢挣扎。这一刻就是考验一个人忍耐力的时候了。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千万不能因为胸口憋得快要窒息了，就企图用

0: 身体呼噜一下又陷下去一块，刚好挤住胸口，呼吸是越来越困难。要是活埋一个人，一般不用埋到头顶，涂过胸口就给憋死了。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形，两只手伸在外边，明明憋得难受，却又不敢挣扎。这一刻就是考验一个人忍耐力的时候了。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千万不能因为胸口憋得快要窒息了就企图用胳膊撑住往外爬，那这样做的话死的是更快了。我看了看身后塌陷的土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第几次从鬼门关转回来了，实在是后怕，不敢多想了。胖子给我点了根烟压压惊，我惊魂未定，吸了两口烟，呛得自己直咳嗽。这次经历可不同以往啊，以前生死就在一瞬间，来不及害怕，这回则是死神一步步慢慢的逼近啊。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能折磨人的精神了。我的三魂七魄大概已经飞走了两魂六魄了，足足过了20分钟，我的那两魂六魄才慢慢的回了。大金牙和胖子见我脸色惨白，也不敢说话，看我眼神不发直了，便问我怎么样了。我点了点头，让胖子把白酒拿过来喝了几口，这才算是彻底恢复啊。我们三个人去看我刚才踩踏的土洞，大金牙问道：
1: 这会不会是个盗洞啊？
0: 我说不可能的，盗洞边缘没这么散，这就是山内溶洞侵蚀的结果，山体外边只剩下一个空壳了，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看来这龙岭下的溶洞规模是很大的呀。我把刚才在山脊上所见的情况对他们说了，那边的山中肯定有座大墓，和鱼骨庙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如果鱼骨庙有个盗洞通往那座古墓，这个距离以及方位完全符合情理，打1公里的盗洞对一个高手来讲不是难事儿，只不过多费些时间而已。胖子问道：
1: 这人吃饱了撑着嘞，真是的，既然能看出古墓的具体位置，怎么还跑这么大老远来打个盗洞啊？
0: 我对胖子说道：盖鱼骨庙的这位前辈啊，象形夺地，远胜于你啊，他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我推测那是因为想从下边进入地宫。大金牙说：
1: 从下边进去，莫不是因为这座墓的四周修得太过坚固和结实了，无从下手，只好从下往上走？我听说这招叫顶宫啊。
0: 我说应该是这样吧，唐代都是在山中建陵，而且大唐盛世国力殷实，冠绝天下，陵墓一定是修得极为坚固的，地宫都是由大石堆起，铸铁长条加固，很难破木墙而入的。不过古墓修的再如何铜墙铁壁，也不是无缝的鸡蛋，更何况任何的陵墓都有一个虚位，从风水学的角度上来说，这就是为了藏风聚气，如果墓中没有这个虚位，风水再好的宝穴也没有半点用处啊。胖子问道：
1: 就是留个后门对不对？
0: 我说不是啊，行止气方序，为了保持风水位的行于室，让风水宝地固定不变，陵墓的堂局不可周密，需要器具而有容，一般陵墓的甬道或者后殿便是容器之所，那种地方不能封得太实，否则于主不利呀。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大型陵墓都和宫殿差不多，最后封口的时候，为了保守地宫中的秘密，都要把最后留下的一批工匠闷死在里边，那些有经验的工匠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都会给自己留条后路，偷偷的修条密道，这种密道往往都在地宫的下边。不过这种工匠们为自己偷建的逃生密道是完全没有风水学依据的，怎么隐蔽怎么修，对陵墓格局的影响很大，但是却始终是无法禁止的。所以我们遇到这种四壁坚固异常的大墓，摸清校尉们摸清情况之后，便会选择从下边动手。我们三个人稍微商量了一下，觉得值得花力气进龙岭大墓中走上一趟，

因为这座墓所在的位置非常特殊啊，山体形式已经不复当年的旧貌了，能发现这儿有墓的一定是摸金校尉中的高手，他定会秉承行规两步一取，这么大的墓别说他拿走一两件宝贝，就算是摸走了百十件，剩下的我们随便摸上两样也收获匪浅呢。我们决定还是从鱼骨庙的盗洞下手，这样做比较省事儿。首先鱼骨庙盗洞距今不过几十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中间就算有坍塌的地方，我们挖一条短道绕过去就行了。其次龙岭上有现人的土壳子，在岭中行走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我刚刚就碰上一回，险些憋死在里边，我们尽量应该避免危险。当下记忆一定，便回鱼骨庙。胖子和大金牙已经找了半日，一时没发现有什么盗洞。这座庙修的是不靠山也不靠水，也谈不上什么格局了，从外观上极难判断出盗洞的位置。这个盗洞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我要做出的一切推论其前提都是鱼骨庙是摸金校尉所住的。我忽然灵机一动，招呼胖子和大金牙，哎，咱们看看以前摆龙王爷泥像的神坛，如果有盗洞极有可能就是在神坛下藏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0: 鱼骨庙的房顶在山中微微摇摆着，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听得人心里发光。不过我们观察了这么长时间，发现这座庙虽然是破败不堪，却十分坚固啊，可能和它的梁架是整条鱼骨是有关系的。庙中的龙王泥像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了，上边的部分早不知道哪儿去了。神坛的底座是个珊瑚盘的造型，也是用泥做的，上边的颜色已经褪没了，显得挺难看的。据我估计啊，如果庙中有盗洞，很有可能便在这泥潭下边。胖子问我有没有什么依据，我没告诉他，我的灵感来自于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我们把身体上的东西都放在地上，挽起袖子和胖子用力搬动神坛。神坛上的泥块被我俩搬下来不少，但是整体的神坛和小半截泥像纹丝不动啊。我心想，这么蛮干是不管用的，这会不会哪儿有什么机关呢？胖子却不管有什么机关，暴脾气上来，抡起工兵铲直接去削那个神像。神坛虽然是泥做的，但是非常坚硬，胖子又切又砸又削，累出了一身汗，才搞掉了一半，下边露出来白生生的石头茬子。这说明神坛下边没有通道，我们白忙活了半天，心中都不免有些气馁了。大金牙一直在旁帮忙，胖子在砸神坛的时候他远远站开，以免被飞溅的泥石击中。他忽然说道，
1: 哎，胡爷胖爷，你们瞧瞧这神坛后边是不是有暗道啊，也许是修在了侧面，不是咱们想象中直上直下的地道啊。
0: 经大金牙一提醒，我俯下身看了神坛后边，神坛有半人多高，是长方形，位于庙堂深处，后边的空隙狭小，只能一人经过。我先前在后边看过，以为是和神坛连成一起的泥台，另外我先入为主，一直认为地道入口应该是在地面上的，却始终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时仔细观察，用手敲了敲神坛的背面，想不到一敲之下发出空空的回声，而且凭手感得知外边的一层泥种是一层厚厚的木板呢。

0: 我抬脚就踹，咔咔几声，神坛背面露出一个地洞，木板一揭开，原来这盗洞果然是在神坛下边，不过上边是砖泥所建，坚固厚实，毫不作假。背面的入口则是木板，外边糊上同神坛整体一样的泥，再涂上颜色，木板其实是活动的，在里边外边都可以开动关闭，外边是根本瞧不出来的。我对大青牙说，哟，行啊，青爷，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这你怎么想出来的？大青牙露着金灿灿的大牙说道，哎呀，这我也就顺口一提，没想到还真蒙上了，看来今儿咱们运气不错，能大捞一把了。我们三个人忍不住心中一阵狂喜，急急忙忙的把东西都搬到洞口后边。我打开狼烟手电筒向里边照了照，洞口的直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胖子爬进去也有富裕，但是他这个体型啊，在里边转不了事儿，倘若半路上想退回来，还得脚朝前倒着往回爬的。我脱口赞道，呀，这真是绝顶手段呢、啊！小胖金爷，你们瞧这洞挖的见棱见线的，圆的地方跟那个圆规画个似的，还有洞壁上的铲印啊，一个挨着一个，甭提多均匀了。大金牙是世家出身，看得出知道这些本领的，也连神沉好，唯独胖子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胖子抱着两只大白鹅说道，哎，该这两块撂上了吧，让他们做做探路尖兵。我说，哎，这且不忙这一时啊，盗洞常年封闭，先散散里边的晦气，然后再放只鹅下去探路，咱们折腾了大半日，先吃点喝点再说吧。胖子又把两只鹅装回了筐里，取出牛肉干和白酒，反正这龙王庙是假的，我们也用不着顾忌许多，三个人就坐在神坛上大吃大喝起来。我们边吃边商量进盗洞的事儿。大金鸭一直有个疑惑，这山体中既然是空的，为什么还有大费周折在鱼骨庙挖地道呢？找个山洞挖进去岂不是更好吗？我说不然，这虽然有喀斯特溶洞地貌，而且分布很广，规模不小啊，但是从咱们打探来的情报来看，可以做这样的判断，当地人管这儿叫龙岭也好，盘蛇坡也好，地名并不重要，只不过都是形容这儿的地形复杂。最重要的一点，知道这儿的人几乎都说这儿的山里溶洞就是迷宫啊，龙岭迷窟之名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我认为这片溶洞里并不是一个整体的大洞，而是支离破碎，有大有小，有些地方的山体是实的，有些是空的，这些洞深浅长短不一，而且又相互连结，错综复杂，所以掉进去的人就不容易走出来了。盖鱼骨庙的这位墨镜小尉，既然能够在一片被破了势的山林中准确地找到古墓的方位，他一定有常人及不得之处啊，象形夺势的本领极为了得啊。这个盗洞是斜着下去的，盗墓倒斗也讲究过望闻问切，望是指通过打望用双眼去观望风水，寻找古墓的具体位置，这是最难的。闻是闻土辨质，掌握古墓的地质结构，土质信息。问是套近乎，骗取信任，通过向当地人的老人闲谈得知古墓的情报。最后这个切，在打盗洞的手法里专有门技术，就叫做切，就是提前精确计算好方位角度和地形等因素，然后从远处打个盗洞，这洞就笔直通到墓主的棺椁停放之处了。咱们眼前这个盗洞角度稍微倾斜而下，恐怕就是这个切洞，只要看好了直线距离，就算盗洞打了一半打进了溶洞之中，也可以按照预先计算好的方向穿过溶洞，继续奔着地宫挖掘，不至于被陷到龙岭迷窟中迷失了方向。我对挖这个盗洞的高手十分钦佩，这个洞应该就是这儿附近通到古墓地宫最佳的黄金路线，可惜呀、啊，没赶在同一年代里，不能和那位前辈交流交流经验和心得。三人喝了酒，吃了肉，抽了几根香烟，估计洞中的晦气已经被放掉大半了，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这个盗洞的长度实在是太长了。先前我让胖子买两只大鹅，想用绳子拴住鹅腿赶进盗洞中试探空气的质量，但是没想到这洞这么深呢。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盗洞很有可能是穿过龙岭周边的溶洞，溶洞四通八达，里边还会有水，那样的话咱们就不用担心呼吸问题了。如果是个石洞，那咱们进去之后每呼吸一次就会增加一部分二氧化碳的浓度。大金牙说，
1: 哎呀，这十分危险啊，没有足够的防止呼吸中毒的措施，咱们可不能贸然进去啊。既然已经找到了盗洞，不如先封起来，等准备万全再来动手，这古墓又不会自己长腿跑了。
0: 我说，这倒不必担心啊，
1: 我在前边开路，戴上简易防毒口罩，走一段路就在洞中插根蜡烛，蜡烛一灭就说明不支持空气燃烧的有害气体过多，那时候马上退回来就行了。
0: 另外还可以先用绳子拴住两只大鹅，赶着他们走在前边，倘若见这两只大鹅打蔫了也立刻回来，就没事了。再说了，我这几副简易的防毒口罩虽然比不上专业的防毒面具，但是也能应付一阵了。
2: 大金牙见我说的如此稳妥，便也心动起来，非要跟我们一起进地宫看看。干这行的就是有这个毛病，你要不让他知道地宫在哪儿也就罢了，一旦知道，倘若不进去看看，如何肯善罢甘休啊？别说大金牙这俗人，想的大学者郭沫若都曾经和一些考古学者多次联名上书总理，要求打开唐太宗的乾陵，说的是冠冕堂皇，说是担心乾陵刚好建在地震带上，一旦地震里边的文物都毁了。其实啊，这帮学者是想在有生之年看看地宫里的东西，都干了一辈子这种工作了，做的年头越来越多，好奇心就越来越重，一想到陪葬品中的王羲之真迹便心急火燎，再也按耐不住。最后总理给他们的批复是十年之内不动，这帮人这才肯死心啊。所以我很理解大金牙的心情，做古玩行的要是能进大墓的地宫看一看，那回去之后便有谈资了，身份都能提升一两个档次。我又劝了他几句，见他执意要去，便给了他一副防毒口罩，然后由胖子当前开路，牵着两只大白鹅爬进了盗洞。我紧随其后，手中擎了一只点燃的蜡烛，大金牙跟在最后，三人缓慢地向前爬行。盗洞里边每隔一段就有用来固定用的木架，虽然不用担心坍塌，但是其中应该压抑。往前爬了一段，觉得眼睛被辣了一下，我急忙点了支蜡烛，没有熄灭，这说明空气质量还允许继续前进的。越往前爬行越是觉得压抑，我正爬着，大金牙在后边拍了拍我的脚。我回头看他，见大金牙满脸是汗，喘着粗气儿。我知道他是累了，便招呼前边的胖子停下来，顺手把蜡烛插在地上，刚要问大金牙情况如何，还能不能坚持继续往前爬了，却见插在地上的蜡烛忽然灭了。

0: 中爬行，距离古墓地宫尚远呐。我摸了摸嘴上简易的防毒口罩，应该不会是我的呼吸动作是蜡烛熄灭的，会不会是道灯中有气流流动？我摘下手套在四周试了试，也没觉出有什么强烈的气流啊。且不管它，再点上试试。我画了根火柴想再点蜡烛，却发现前面的地上空空如也，原本插在地上的蜡烛不知去向了。这时我的头皮整个都炸了起来，本来以为按以前的盗洞行进地宫一如探囊取物，这回可真是活见鬼了。就在面前的蜡烛，就在我一分神思索的瞬间凭空消失了。我伸手摸了摸原来插蜡烛的地方，触手坚硬，却是块平整的石板。这石板从哪儿来的？我顾不上许多了，扯下防毒口罩拍了拍胖子的腿，对他说，
1: 赶快往回爬，这盗洞不对劲啊。
0: 大金牙正爬在后边呼哧呼哧的喘气儿，听到我的话急忙蜷起身子掉头往回爬，这回却苦了胖子了。他在盗洞中转不开身，只好倒拖着拴着两只大鹅的绳子又两只胳膊撑底往后边倒着爬行了。我们调转方向往回爬了5米，前边的大金牙忽然停了下来，我在后边问道，
1: 怎么了金爷？嘿，咬牙坚持住啊，爬出去休息，现在不是歇气的时候。
0: 大金牙回过头来对我说，
2: 胡爷，前边有道石门把路都封死了，出不去呀。
0: 他脸上已经吓得毫无血色了，能把话说出来就算不容易了。我用狼眼手电隔着大金牙照了照盗洞前面的去路，果然是有一块平整的大石头。我经过的时候每前进一步都仔细观察，并没有发现什么石槽之类的机关，洞壁都是平整的泥土，也不知道这厚重的大石板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齐刷刷的挡在前边。我见无路可退，在原地也不是个办法，只好对大金牙打了个手势让他再转回来，然后又在后边推了推胖子让他往前爬。胖子不知所以了，见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大怒道，
1: 老胡你他妈想折腾死我呀？我容易吧？是我爬不动，要想爬你从我身子上爬过去。
0: 我知道我们遇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但是绝对不能停下来，也腾不出功夫和胖子解释，便连声催促，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往前爬就是了，快点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知道没？
0: 胖子听我的语气不对，也知道可能情况有变，便不再抱怨，赶着两只鹅又往前爬，匆匆忙忙向前爬行了将近200多米的距离，忽然停了下来。我以为他也累了想休息一下，却听胖子在前边对我说，
1: 我操，老胡啊，这前边有3个洞，咱们选哪个往里钻呢？
2: 3个洞？
0: 历来盗洞都是一条呀，从来没听说过有岔路之说。此时我就是再多长两个脑袋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让胖子爬进正前方的盗洞，把岔路口的位置给我腾出来，一边让我查看这3个相连盗洞的情形。我来到中间，大金牙也跟了过来，他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我示意他别担心，先在这儿歇歇，等我看明白了这3个盗洞究竟是怎么回事再做计较。我仔细查看前边的3个盗洞，这3个盗洞和我们钻进来的这个如同是一个十字路口，正前方盗洞的洞壁和先前一样工整平滑，挖的是从容不迫，而另外两边做的却极为凌乱，显然挖这2个洞的人十分匆忙，但是从手法上看和那条平整盗洞基本相同啊。这段洞中堆满了大量的泥土，显然是打这两边通道的时候积在此处的。我心想，这会不会是出资修鱼骨庙的那位前辈挖的？难道他打通盗洞之后到地宫里取得了宝贝，退路便被封死了，回不去了，于是从两边打了个洞想逃出去吗？这么推测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让胖子和大金牙在原地休息守候，

0: 抹在腰上，系了根长绳，先爬进左侧的岛中探探情况，万一有什么情况就吹响哨子，让胖子两人把我拉出来。我刚准备钻进去，大金牙伸手拉着我，从脖子上取下一枚金佛护身符来，递给我说：
1: 胡爷，戴上这个吧，开过光的，万一碰上什么脏东西也可以防身呢。
0: 我接过金佛看了看，这可有点年头了，是个古物啊。我对大金牙说：
1: 这金佛很贵重，还是留着你俩防身吧，这盗洞邪得厉害，不过好像不是闹鬼，也许是咱们没见过的某种机关，我到两边的洞中去看看，不会有事的，别担心了。
0: 大金牙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惊慌了，咧嘴一笑，把手伸进衣领，掏出20多个挂件，都是佛爷、菩萨、观音之类的，还有些道教的纸符，挂件则有金的、有玉的、有象牙的、有翡翠的，个个不同。大金牙对我说道：
1: 哎呦，我这儿还一堆呢，这全都开过光的，这来他妈多少脏东西我都不处他。
0: 我心想，怪不得这孙子是非要进宫啊，原来是一点都不怕，有这么多宝贝做后台。我对他说道：
1: 没错啊，怕鬼不倒斗，倒斗就不怕鬼了，我只不过担心你们俩遇到了超越常识的东西，那样才是难办的，不过眼下还不能确定，带我去这边的洞中看看再说吧。
0: 说着便接过了大金牙给我的金佛，挂在了项上，暗地里想，这段期间我接触的古物不少，眼力也非比从前了，我看这只开光金佛不像是假的，他妈的，先不还给他了，上回他送我和胖子两枚摸金符都是西北货，说不定我先前几次摸金都不顺利，就是因为带了这个符，惹得祖师爷不爽，那种假货无甚于有，不带可能都比带假的好，等大金牙给我们淘换来真的摸金符再还给他。这段洞中已经明显感到有风，气流很强，看来和哪儿是通着的，那便不用担心空气质量问题了。我交代胖子还是按照以前几次的联络暗号，胖子和大金牙留在原地休息，我向左侧探路，中间连着绳子，不至于迷路，如果哪一方面遇到情况可以拉扯绳索，也可以通过吹哨子来传递信息。都交代妥当，我戴上防毒口罩，用狼眼照明，俯身钻进了左面的洞穴，这个洞穴明显挖得极为仓促，窄小难行，仅仅能容一人爬行，要是心理素质稍差一点，在这儿很容易会因为太过狭窄压抑，犹如被活埋在地下一般，导致精神崩溃一样。我担心洞穴深处空气不畅，也不敢多做停留，毕竟防毒口罩只能保护口鼻不吸入有害气体，而眼睛耳朵却无处遮拦，如果有阴物脏器之类的有毒气体，都是走五官通七窍的，眼睛暴露在外边也会中毒的。

窄小的地洞使我完全丧失了方位感和距离感，凭直觉也没爬出多远的距离，便在前边又遇到了一堵厚重的石墙。这道石墙之后是无法估计的，和周围的泥土几乎长成了一体，不是后来埋进去的，其大小也无从确认了，整个出路完全被封堵住了。盗洞的尽头忽然扩大，显然先前的那个人想从下边或者四周绝路出去，四周都挖了很深，但是那巨大的石板好像大得没有边际，想找到尽头挖条通道出去是不可能的事儿。我被困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事儿虽怪却并没有心灰意冷，当下按原路爬了回去。胖子和大金牙见我爬了回来，便问怎样，通到哪儿呢？我把通道尽头的事儿大概说了一遍，三人都是纳闷的，难以明白，难道这巨大的石板是天然生长在土里不成的？却又深得如此工整，你人工雕凿这重达几千斤的石板也是极难的。最奇怪的是，我们钻进盗洞的时候却没有发现这道石板，回去的时候才凭空冒出来的。传说古墓机关众多，也不会有这么厉害的，不能说是厉害，只能说是奇怪呀。现在我们前面还有两个洞，一个是向下的盗洞，另一个和我刚才进去的宅洞差不多，我估计里边的情形和刚才进去的宅洞也是差不多的，也可能是石板挡道，绕无可绕。不过我这个人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妈的，这话说的有点不太吉利，这儿离黄河不远，岂不是要死心了？哎，那就不见棺材不落泪了，这可是倒斗的盗洞，距离古墓地宫不远，古墓里自然会有棺椁，这回真是到绝地了，黄河棺椁都齐了。不敢再想了，这时候最怕的就是自己吓唬自己。我稍微休息了几分钟，依照刚才的样子钻进了盗洞，里边是否也被大石封死，毕竟要看过才知道嘛。这条路绝了，再设法另作计较。我爬到了宅洞的尽头，果然是依然有块巨石，我忍不住就想破口大骂，却忽然发现这儿有些不寻常之处啊。

精彩故事，聆听经典鬼吹灯盗墓惊险遭遇。胡八一、胖子和大井呀，在盗洞中迷失，奇怪的石板阻路，如何才能找到出路？下集内容，鬼吹灯第二集第四话继续讲述胡八一的诡异盗墓经历。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郑真心 True。

腾讯原力计划二十强来自东莞的一支乐队，叫做 The Lex Singers， 深受这个黑人音乐影响啊，以 blues 为这个基础来吸收前辈的营养的同时呢，来建立自己独特的曲风，传递着属于自己的律动信号。这个乐队的乐手轮番的即兴演奏和极富感染力的人声交织是他们的标志，作词作曲编曲演唱演奏都厉害的不要不要的啊！一起来听一下 The Lex Singers， 迷雾。

James Blunt 还是跟当年一样努力，想要突破自己啊，野心勃勃的来寻觅着之前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一些风格。一起来听听他这首 Love Me Better， 看看有没有提供给你一次聆听感官上的惊喜。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啊。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支乐队 Lenny 啊。Lenny 之所以说是这首歌的名字叫十三啊，是因为他们在2016年7月13号写的，就很随便，你知道吗？就 Lenny 的这种迷幻曲风，一起来听一下十三 Thirteen。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一段萨克斯风啊，前奏非常熟悉，来自 George Michael Careless Whisper 啊。说到这个百度百科上的一个歌曲背景，就上面说啊，说这个主人公同时爱上了三个女孩，那别人呢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嘛，他的正室就是正牌女友知道了这个秘密，结果呢大家心照不宣来跳最后一支舞，但是呢男主角是爱他的啊，他不敢说话，却在心里唱着歌，交织着悔恨、伤感和表白。就但是呢，一切都已经是无可挽回啊，沉默当中感情正在趋向破裂。就反正这首歌就是一个很老套的男人出轨被抓的故事，但是总觉得怪怪的啊，毕竟歌里面都是这个 George 自己的内心独白，哪有说到什么三个女孩感情破裂？而且呢，他还只说以后没得跟人跳舞了，你怎么知道那是他女友？当然啊，这只是一个小故事啊，为了了解这首歌的故事背景，但是歌还是非常不错的，很经典。来听到的是 George Michael Careless Whisper。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在1994年是属于真正电影的黄金时代，在当年呢，有多少部电影？《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低俗小说》《狮子王》《这个杀手不太冷》，还有你像《真实的谎言》《燃情岁月》《霸王别姬》等等等等。其实，在这么多电影当中啊，来说这么一个电影叫做《这个杀手不太冷》啊，当看到这部电影结局的时候，想起那首歌，哎，真的会有一种潸然泪下的感觉。歌曲配上电影，真的是神作，来自 Sting，《Shape of My Heart》。

Norah Jones， 她的爵士好听啊，就很棒，就像巧克力一般丝滑的声线，质感呢犹如轻雨划过水面，像微风轻抚羽毛似的流畅和自然啊，是不是那么夸张呢？听歌就知道了。来自 Norah Jones，The Sweet Words。

勇气这首歌是一首积极向上的疗伤情歌，给人们传达着既然爱了就不要在乎旁人眼光的态度。十几岁的时候以为爱一个人有勇气便足够了，什么流言什么蜚语都不在话下。后来看到了唱了半生勇气的梁静茹离婚后在摄像机前止不住的流泪，才发现原来不爱更需要勇气。

0: 有人说爱情很快乐，我不快乐，也许我们不是爱情。
1: 被淋湿了喉间，在讲述着回血。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3: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2: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3: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2: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姚谦把《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拿给林忆莲的时候，她最初是不愿意唱的，觉得这首歌特别土，歌词呢写得悲悲切切又心旷神怡。林忆莲缠绵悱恻的嗓音将爱情的百转千回尽显。给你一个假设，如果有一天那个曾经要了你半条命的人回来了，你会重蹈覆辙吗？会陷入当初朦朦胧胧的爱情当中无法自拔吗？

天黑黑这首歌呢，是李思松为孙燕姿量身打造的，配合传统民谣天黑黑，表达人们对于儿时的回顾以及对现在处事的感悟。如果没人能够从自己的童年逃出来，就用尽全力去为他痛哭哀悼吧。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下着雨还是要往前走，也没有那么的难。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好鞋，它会带你去想去的地方。听过《流星花园》里这句话的人都长大了吧？不知在何时换上了精致的皮鞋，却迷失了自己真正想去的方向。那个纯情的年代已经过去的很久很久了，越久越让人怀念。听到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纷飞这首歌曾经横扫两岸三地，唱响大街小巷，陪伴了多少人度过懵懂的青春。徐怀钰少女的微笑以及对爱情青涩的向往和悲伤，刻在每一个音符里。或许她曾经也是很多人的青春时期的女神。来听到徐怀钰的纷飞。

周传雄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在屡屡失意的时候，我的心太乱和黄昏两首歌会红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整首歌曲调悲婉，一个深情沧桑的男人说分手后的不舍，也许这也是你青春时期在曾经上学时一遍遍去偷听的歌。冬天里不可说的秘密好像就再也没能说出口了。

莫文蔚独特的嗓音总是带着冷静的思考，爱情本就充满了伤感和无奈，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想起，那些赤裸裸的真相，你不愿面对又无法逃避，日子还是要继续呢，谁又能真的陪谁走到最后呢？听到莫文蔚的《剩下的故事》。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那英推出的第六张专辑《我不是天使》，其中有一首歌叫做《一笑而过》，传唱度相当高。同年，那英举行《我不是天使》巡演，邀请到了刘德华、孙燕姿来担任演唱会的嘉宾，并成为首位在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内地歌手。语言在爱情面前永远是最无力的，在伤害的时候却又那般锋利。来听到这首《一笑而过》。

薰衣草是由许绍洋、陈怡蓉主演的偶像剧，讲述了季晴川和梁以薰成年之后相遇的浪漫爱情故事。这首《花香》便是身为明星的季晴川演唱的歌曲。当年不只是这首歌，装着薰衣草的玻璃许愿瓶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等待爱情的花语，你还记得吗？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许巍开始读佛经后，经常与朝圣者一起爬山。那天呢，他去爬峨眉山的时候遇到大雪，逆风而行，脸被吹得生疼，但是到了山顶竟然云开日出，豁然开朗，回到家便创作了《蓝莲花》。愿每个在异乡漂泊的人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永远记得少年模样。

2002年国产原厂系列动画电影《我为歌狂》上映，整整52集的体量，是中国第一部校园音乐题材的动画片，开启了中国动画片的新篇章。这一部作品没有拟人化的熊和狼，也没有人与动物的斗争，有的只是少年人的小小梦想。如今你每天3点1线的生活，才会让你明白，原来会做梦的年纪是那样的幸福。来听到这首《我的舞台》。

0: 东风破的名字来自古代民间的一种曲的形式，叫做破曲。周杰伦在第四张专辑《叶惠美》中首度与方文山合作了这样一首极具东方韵味的作品，并且入选了张健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当中，被称为中国风的代表作之一。头一回听到这样风格歌曲时的甚至是惊艳之心，你一定还记忆犹新吧。
1: 一盏绿洲孤单伫立在窗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上一时段和你说到了陈琳，也听到了她的很多经典作品。在1993年，陈琳凭借专辑《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一炮而红，强劲地闯入到了华语乐坛当中。这张专辑在当时寂静的华语乐坛可以说是激起了惊涛骇浪，创造了销量100万的奇迹。后来在1994年，陈琳就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的最佳优秀新人奖，一时间风头无量，有前途无限。陈琳的事业从出道时的巅峰开始进入到了一个低谷期，于是她后来的一些歌曲，比如说在专辑《请别再说爱我》当中，都是反响平平，与王小静的合作也宣告结束。
2: 没事初见，燃起爱情火焰，

陈琳在和王小晶解除合作之后遇到了沈永革，后来呢，沈永革一眼就认定了陈琳才能给他的事业带来发展的契机。事实证明陈永革的预想是对的。之后呢，陈琳转迁到陈永革的公司，接连推出了害怕爱上你、女人和爱了就爱了等多张经典专辑，这让陈琳再次攀上了事业的巅峰，一度被誉为新一代天后，沈永革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说起陈琳，遇人不淑而又用情至深，可能就是她短短一生的悲情写照吧。她最终选择带着她没有唱完的歌离开了这个世界，愿她来生遇到更好的人，唱出更美的歌，因为她是那么真实，那么美好，她本应该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如今往事已经一面，唯愿歌声永远不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在2012年的时候，阿黛尔凭借着 Someone Like You 这首歌获得了第54届 Grammy 最佳流行独唱奖，让她彻底在全球大火。Someone Like You 的灵感来自于阿黛尔的自身经历，两人在相处1.5年的时间也还算甜蜜，但是她听说前男友要结婚的时候，心中却有破碎的声音。于是 Adele 幻想她自己40岁的时候，偶然与前男友相遇，发现对方已经是有了一个美丽的妻子和漂亮的孩子，追寻着梦想，生活幸福。再转头看看仍然孤身一人的自己，感慨万千。其实爱情本来就是美满和伤痛并存的。

接下来和你听到的这首歌 500 Miles， 这首歌是美国60年代民歌运动的重要代表作，旋律优美，自然清新，同时又极富哲理。如果说披头士乐队的 Yesterday 是被翻唱次数最多的独唱歌曲的话，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很有可能就是被翻唱次数最多的重唱歌曲。在2013年上映的电影《醉乡民谣》中，将500 Miles 选为主题曲。

其实每个人心中又有一个衣锦还乡的渴望，只是现实往往支离破碎，在美好的愿景中藏着太多卑微和凄凉。其实家乡一直在等在那儿，不管你的名利建树，只想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有时间多回到你生长的地方去看看吧。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2: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1: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2: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1: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张亚东创作了一首《爱就爱了》，只用了十几分钟。陈粒慵懒又富有磁性的嗓音，配上杨立德直率洒脱的歌词，让人感觉有一种喝下一杯芬芳的美酒，回味无穷的感觉。爱了就爱了，只有坦然接受一切的好与坏，才能够真正享受生活。只是谁能想到，这样爱恨潇洒的陈琳会选择在39岁的时候，用比较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生活中总难得遇到一些瓶颈，那种不知道明天会如何的焦虑感侵袭着每一个年轻人。五月天总是希望能够站在路的这边，鼓励着每一位听者要勇敢向前，这便是他们第三张创作专辑《人生海海》的目的。纯真讲述着一段成长必经的故事，可千万别让这个世界抹掉你最珍贵的纯真啊。

孙燕姿很喜欢旅行，她将其看作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一次呢，孙燕姿想将旅行当中获得的灵感写入歌里，便跟着词作者天天去沟通，后来花了40分钟写出了马上要跟你听到的这首《绿光》。遇到契合的工作伙伴，真的有时候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用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忧伤。我多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爱你的感觉永远都是那么美，你那温柔的笑脸是我致命的弱点。爱你，爱你，不管今生或来世，我将永远爱你。
1: 在冬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因为永远太遥远。

向流星许愿，愿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旅行绚丽，向月亮盟誓，许他那一种也是唯一一种的变幻圆满。愿我们珍惜生命的唯一，懂得第一次的美好。

生命是如此辽阔，童话的家园，梦中的湖泊，今生为了你，为了你。

你似是清风，吹走我心口的不安；你似是暖阳，照亮我心房的黑暗。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
1: 他和他都在城市漂流，遗憾的是他们彼此适合，却又无奈错过。
2: 他习惯把自己丢在热闹的场所，他以为这样可以掩饰掉落寞。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每天早上一看见阳光，我就想立刻见到你。

婉转魂间的旋律，只为你弹奏；幸福的白字，只为你书写；调皮的情话，只为你而跳进。你便是这么的不同凡响。

也知影痴情是地得戆的人。烧酒落后，心情轻松，不出放喜山。往事将伊当作一场梦，想起故乡心爱的人，将伊放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喜爱花，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小唐，前辈，小唐的。前辈，小唐的。都是痛。你不要逞风，会一个笑容。

风很大，夜晚很漫长，我在找你，可你在哪里？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我们远远地看见收容站，这个地方显见的已空了。杨蛋子像我一样无畏地站在巷口张了几望，然后更加无畏地向着另一个方向泼开。我和郝兽医选择翻墙，把郝兽医顶到墙上很费了些功夫，然后我看了扒在墙头等着的老头一眼，插了手走开了。
2: 白了，你怎么
3: 我都说了你不知道我要干嘛去。
2: 你快
1: 长官好。我冲着老头看不见的一个地方敬礼，老头吃了惊吓，以在墙那边的一声扑通落地声作为收场。我听了会儿那边的动静，想象着一个捂着腰眼子的老头哀怨地离开。我对伤兵完全没兴趣，这注定要让老头失望的。我必须回来，是因为于孝清说重组川军团时，我觉得被阴魂附体，被一个小姑娘的死哥哥附体。死人生前和我一样是川军团的中尉副连长，这种感觉很不愉快。我在禅达的陋巷里坡行，竭力记忆起当时的路。一个贼不大可能记得三天前仓皇逃过的迷宫一样的巷子，但是这个贼当时抱着一捆不断掉渣的粉条。我读过跟着面包渣回家的故事，我凭着又一小段的红薯粉确定了又一个转角。我转过那个角时就被吓了一跳，

0: 一条我生平仅见的大狗正安静地蹲在那里看着。这样的狗在这样近的距离上，只会让人有一种被活活撕掉的恐惧。那个家伙很快确定我是一个不具威胁性的对象，眼光也变得漠视起来。他和我错肩而过，实际上我已经快在向墙上把自己给贴成了纸了，然后用一种让人目眩的高速奔跑迅速消失于向中。天灵灵地灵灵，死狗变成大狗。我惊魂未定的诅咒，显然他没有变汤的修为。我安慰了自己之后继续搜索粉条子。
1: 找到他干什么呀？告诉他中尉副连长哥哥已经阴阳殊途，然后呢？
2: 我不知道，
1: 四年没碰过女人了，这个想法并没有多无耻，但因此我就该冒着军法从事的危险搜索一个让我愉悦的女人吗？不会，我断定我被阴魂附体了，我是一个并不坚定的无神论者。
0: 我的搜索终于濒临绝境，因为在一处巷子的拐角，我看见几只正在啄食的鸡，而我再也找不到任何粉条子或是蚯蚓甚至蚂蚁的踪迹了。我瞠目结舌地站在那里瞪着那些鸡。下雨，雷阵雨，鸡们在雨中惊慌地奔窜着，巷子迅速被冲洗得干干净净，巷边奔流着速成的小溪。我的冒险之旅至此终止。我平静地站在那里，凭借着我的家学渊源咒骂着老天：
3: 大爷的，死太阳，死鸡与云，死热气流，死正定鹤和副定鹤，又在砸我呀！
0: 他们不理我，我不过是暴雨中被淋透的一个傻瓜。然后我看见不远处的院门开了，先出来的是我们那个软体如虫一样的收容站站长，一把由另一个人打着的伞遮在他的头上。那个打伞的人出来了，如虫站长完全罔顾雨水，把为他打伞的人淋湿了一半，一刻不安地摸索着对方的身体，没有任何感情，就是一个男性在摸索一个女性的身体。我静静地看着如虫站长在全不抗拒的小醉的身上揩着油，但并不干扰小醉关上院门，然后用那把雨伞遮护着站长消失在巷子的另一端。我静静地看着院子门上一块小小的木牌，木牌上画着一个八卦，我翻动了它一下，让它转到仅仅有木纹的反面。有一个贼偷了人的东西，逃得太急，没看见施主门上的八卦，有刻时他翻成正面，无刻时他翻成反面。在此地风俗中，他表示一个公开的秘密，土昌。我拖着腿离开这里，心里有一种东西让我在缠达城外坡步时仍未意识到腿上的疼痛。在雨幕中有一个人拉住了我，然后他扶住了我，又像是靠住了我。我和郝兽医不知道是谁依靠着谁，在雨幕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郝兽医一直在抹着脸上的雨水，后来我发现他在哭。
4: 他可重伤了，我比你重点，扔在屋里没人管，有人来了。

0: 您说俺们说啥冷啊，啥冷啊，我没有枪，我是来救你们的，我怎么能杀人，我是医生啊，你们咋说啊，你们咋说，我也是医生啊。
1: 我没理他，我们拼力把彼此从泥沼里拽离。这时我又看见那条巨大的狗，它从雨幕和郊野的荒草之中射过，而不是跑过。雨幕茫茫，让我根本看不清它的终点，所以我不知道它为何跑得如此疯狂。当我和郝兽医从后边的那条破墙缝子里挤进来时，庙里的地上已经开始漂浮零碎了。尼龙和他心结的狐群狗党们坐在高处泡着脚，
2: 还当你们会骑着两条大鱼回来的，就有鱼汤喝了。
1: 就瞧见一条狗，
3: 狗肉也好吃呀，
1: 你就跟他说吧。
3: 哪儿了哪儿了，
0: 没啥人头吧，点股毛没。
1: 兽医，你真以为他们知道这里有多少人头吗？
3: 啊，这里有多少人？
4: 70多个吧。
5: 报告长官，70多吧。
1: 一袋大米被推进了泥泞里，押送兵让开条道，不用他们吆喝，我们自行冲过去把米从泥里拖出来。张立宪发动了车，给米和我们溅上了更多的泥。
3: 原地待命，团座已经出发，很快就有行动。
1: 张立宪扔下这样一句话，然后喝着何树光的喷嚏一起远去了。我们凑拢了为数不多的破旧的钢盔，寻找相对干燥的柴草准备做饭。已经彻底空了的米袋子盖在了郝兽医的身上，这是对年龄最长者的照顾。潮湿的柴草噼噼啵啵地烧着，湿烟让我们在沉睡中仍然被熏得两眼红肿，泪流不止。几个被当作粥锅的钢盔扔在一边，有的被睡在泥泞里的我们当作枕头。我膝上垫了蛇屁股的菜刀，拿了一张破指头和一个破笔头在那比划。而欲尽忠，则难尽孝，此战渺茫，凶多吉少，而思父恩，则生怆然。我们在这里又耽搁了一天，喝了两顿稀粥，除了稀粥还给我们中间某几个封了官，阿义营长，我连长，李乌拉和康鸭做了排长，郝兽医终于被证明为了少尉医官。我终于确定是真的要打仗，否则官位不会派得这么大方。郝兽医痛苦地翻了个身，看了眼我，脸上有些责怪之意。
6: 知道你风湿痛，睡觉睡觉睡觉。
0: 有些医术呢，哎呀，我说范亮，你这合适吗？左一封右一封一说啊，就找家里通。没有是你爹，非下出此信封不可啊。
6: 他不是你，你不是我爹，我不是你儿子。
0: 咱好好的不行吗？啊，
6: 睡就睡就。
7: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8: 生活总给予我们希望，然后又让我们发现那些都不可能。

0: 拍手。萌萌，萌萌，
1: 你要是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终于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玛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玛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

0: 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奉金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

0: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

0: 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马、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马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马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马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

0: 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

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便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依此即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依次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电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我不想说，是电视剧《外来妹》的插曲，讲述了一个平凡的女孩经过坚持不懈的奋斗，终于成为歌星的故事。陈小琪和李海英花了9个月的时间，一共改了7-8稿，歌词工整，含蓄，余味十足。回想那一段听着磁带的岁月，还有那时在都市打拼的日子，倔强朴质又无所适从的少男少女，这就是青春了。
4: 我不

真心英雄这首歌是由成龙、周华健、黄耀明、李宗盛四人合唱的，后来呢又被周华健翻唱红遍大江南北，好像那会儿所有的失意落魄伤心的人都会哼上两句。生活中处处是平凡人，但唯有努力与拼搏才让生命焕发生机，重新爱上这个世界。

去同桌的你脍炙人口由老狼来演唱，高晓松来作词作曲，曾经风靡大街小巷，成为无数80后少男少女的，乃至今天仍然为许多人津津乐道。曾经要和同桌划清界限，对异性懵懂羞涩的年纪里，都藏着一个念念不忘的人。明天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2: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1: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2: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1: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祝你平安，这首歌是作曲家刘青受邀为都市情感电视剧《都市平安夜》创作的主题曲，是由孙悦来演唱的。它给人带来一种安定、轻松、温馨的感觉，将思念和祝福随着音符送出，感动了许多人。生活的路上总有些事发生，我不能陪你一一度过，只能说一句祝你平安，愿你真的平安喜乐。

从八十年代至今，李海英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流行作品，一首《走四方》便是捧红韩磊的代表作品。《走四方》为电视连续剧《一路黄昏》的主题曲，不仅让大江南北的观众认识到了唱功了得的韩磊，也是为他在影视剧献唱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作为一个开始。至今呢，金曲高达900多首。对于听过这首歌的你，只想问一句，你是不是也还记得赵丽蓉老师的作品《打工奇遇》呢？

词作者姚谦回忆到当年填词《我愿意》的时候，灵感来自于八卦杂志上的一组照片，王菲嫁给窦唯之后穿着随意去公厕倒野虎。思念就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愿意为了一句爱忘记自己的姓名，歌中带着不甘又带着情愿，这样的感受怕是只有刻骨铭心爱过的人才会懂吧。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防汛救灾必须守好人撤离的底线；以链备战筑防线，抢险保通护平安；我县开展农村公路防汛应急实战演练。以下是详细报道。

防汛救灾生命之上，从预警发布到群众避险，人员安全转移是最后一米。这最后一米走得顺不顺，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多位经历过大洪水的基层干部坦言，提前转移避险仍是极端情况下保安全最有效的办法。但从基层实践来看，人撤离这道关并不好守。文章指出，不好守在哪儿？一是平时缺乏演练与沟通，一到紧急情况就乱了阵脚，转移效率大打折扣。二是部分群众不信预警，信经验，认为住了几十年都没事儿，拒不配合转移。三是少数游客明知山有险，偏向险山行，面对预警高悬，依然前往山区河道，给本就紧张的防汛工作增添额外风险。四是一些群众因用药就医需求，家中财物以雨过天晴为理由坚持回家。文章指出，针对这些难题，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破解之道，有的鼓励山区村镇老人汛期提前到平原地区投亲靠友，有的为村民准备安全包，提前装好家中贵重财物，以便遇险时快速转移，有的在涉险山区村高处建设紧急避险建筑，内部配备了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生活物资、发电设备、卫星电话等。文章强调，如今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必须建立一套更直接、更有效的转移机制。其中首要的就是用好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编制务实管用的防灾避险应急预案，确保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慎返五个关键环节环环相扣。对于不愿配合的群众，要耐心劝导，做好服务，绝不能因一时侥幸而酿成大祸。文章指出，撤离不是简单的一走了之，而是要做到转得对、转得安。党员干部要提前摸清风险区域内的人员底数，特别是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落实一对一帮扶转移措施。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也必须科学规划，并做好安置点

0: 的生活保障，确保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病能医，全力防止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文章强调，成功的避险转移绝非临时抱佛脚，党员干部平时多走动、多了解，灾时才能转得快、转得稳。要通过清晰易懂的宣传方式，让防汛避险知识深入人心。对辖区内的敬老院、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住户等，要逐一摸清底数，制定专项预案，明确转移责任人和联系方式，确保关键时刻叫得出、转得走、安顿好。人撤离这关是防汛救灾的底线之战，只有把每一个环节都抓细抓实，把每一项措施都落到实处，才能在暴雨洪水面前守住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线。
1: 入汛后，我县强降雨多发，山区公路地质灾害风险增加。7月9号，丰宁地方道路事业发展中心在南阳县开展公路防汛实战演练，检验预案，锤炼抢险队伍。
0: 本次演练紧贴汛期道路灾害防控实际，模拟连续强降雨引发南阳县 K10+350米处路段山体塌方、道路阻断的突发险情。巡查人员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中心迅速研判灾情，启动四级防汛应急响应，快速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发布路况预警，紧急调集人员机械赶赴现场，联动路政医疗力量协同开展抢险救援。演练现场设立专项指挥部，下设6个专项工作组，各组各司其职，紧密配合，高效联动。交通管制组快速布设警示标志、防护锥筒，实施临时交通导改，有序疏导过往车辆。勘查组精准核查塌方情况，实施监测山体边坡稳定性，排查次生灾害隐患。抢险组人员人工清理路面碎石杂物，配合大型机械全力清运塌方土石。后勤保障信息报道组同步做好物资保障、医疗预备及全程影像记录工作。经过高效处置，现场塌方全部清理完毕。经专业核查评估，山体边坡稳定，路面畅通，无安全隐患，具备通车条件。现场随即解除交通管制，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本次演练各项预设科目全部顺利完成。此次演练完整模拟了险情上报、指挥调度、联合抢险、验收通车的全流程处置机制，有效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大幅提升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实战攻坚能力。
2: 下一步，我中心将认真复盘演练成效，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加密汛期道路隐患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汛，持续夯实农村公路防汛安全保障基础，全力守护群众汛期出行安全畅通。
1: 为总结过往工作经验，谋划年度发展蓝图，进一步凝聚退役军人志愿力量，深耕社会公益服务。7月9号，丰宁蓝海援助队组织召开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蓝海援助队2026年度工作座谈会，队伍骨干成员参会，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
3: 会议全面回顾总结了两支队伍成立1周年以来的各项工作，系统梳理公益服务、应急援助、常态化志愿服务领域取得的成效与特色亮点。参会队员结合自身服务经历，逐一交流发言，分享工作感悟，查摆县村短板，并围绕队伍规范化建设、特色活动组织、服务质量提升、公益品牌打造等方面建言献策，提出多项贴合实际、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为队伍高质量发展汇聚基层智慧力量。会上，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充分肯定两支队伍一年来的工作成效，高度赞扬全体退役军人志愿者退伍不褪色、奉献显担当的优良作风，并对队伍后续发展提出明确要求。

0: 会议强调，援助队要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立足退役军人特色优势，精准对接群众与社会需求，持续推动志愿服务朝着专业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充分发挥退役军人队伍在基层治理、公益帮扶、应急支援中的先锋作用。结合现场交流研讨，会议明确队伍下一阶段四项重点工作任务：一是抓实宣传引领，擦亮公益品牌，系统梳理汇总队伍服务实际，讲好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故事，加大线上线下宣传力度，打造辨识度高、群众口碑好的蓝海援助公益特色品牌；二是扩容志愿力量，夯实队伍根基，拓宽志愿者招募渠道，广泛吸纳优秀退役军人加入服务队伍，持续壮大志愿服务骨干队伍；三是丰富服务载体，拓宽服务覆盖面，常态化、多元化开展各类公益志愿活动，不断提升队伍社会影响力，延伸公益服务触角；四是强化能力锤炼，树立良好形象，常态化组织专业技能培训与实战应急演练，以内强综合素养，外树退役军人良好形象为抓手，全面提升队员综合服务处置能力。会议要求，全体队员要始终坚守军人本色，保持奋进姿态，恪守团结协作、务实奉献的服务准则，主动扛起社会责任，持续传递正向社会能量。队伍在扩容提质的同时，要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积极助力维护辖区和谐稳定，以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行动展现新时代退役军人使命担当，为全县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退役军人先锋力量。
1: 据县气象局预报，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影响，预计十日夜间到十二日，我县将出现连续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十日夜间和十一日傍晚到夜间，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十日到十二日，全县有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局地有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强降水及次生灾害气象风险防范，加强山区、景区、河湖水库堤坝及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暴雨次生灾害，做好交通、城市运行、户外作业、旅游等安全管理工作，同时密切关注台风八威动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措施，强化台风灾害防御工作，请广大观众密切关注气象与防汛预警，远离河道、沟谷、低洼区域，切勿在桥下、危墙下避雨，驾车避开积水、落石塌方路段，严禁强行涉水，车辆涉水熄火要及时弃车转移到高处，雷雨大风天气远离电线杆、大树、广告牌，雨天出行留意井盖、积水漩涡，住在地质隐患点、低洼区域的群众牢记转移路线、街道撤离通知，及时配合避险转移，请大家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2页。

0: 明显风雨影响，建议广大市民：一是做好强降水及次生灾害气象风险防范，10到12号全县有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局地有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提醒加强山区、景区和湖水库堤坝及灾害隐患点排查。 防范局地暴雨次生灾害，做好交通、城市运行、户外作业、旅游等安全管理工作。二是做好台风防范应急准备，密切关注台风八危动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措施，强化台风灾害防御工作。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
1: 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大雨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19到27摄氏度；大滩14到22摄氏度；鱼儿山14到23摄氏度；万盛涌13到22摄氏度。 草原13到22摄氏度，外公门15到25摄氏度，呼陇山18到26摄氏度，四岔口16到26摄氏度，五道营17到26摄氏度，土城19到27摄氏度，黄岐18到26摄氏度，苏家店17到26摄氏度。 杨木栅子18到26摄氏度，汤河19到28摄氏度，将军营18到27摄氏度，选营17到27摄氏度，西关营19到28摄氏度，胡麻营20到28摄氏度，黑山嘴21到19摄氏度，天桥21到19摄氏度，石人沟21到30摄氏度。 王营18到26摄氏度，北投营18到26摄氏度，凤山19到27摄氏度，波罗瑙20到28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大雨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19到27摄氏度。以上便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67集。陈家大门外的台阶上，张幼林用被子蒙住头睡了。坐在一旁的何家碧一连变换了好几个姿势都不舒服，于是用脚轻轻踢了张幼林一下。
5: 喂，幼林，醒醒，